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

0: 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

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0: 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6: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5: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7: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5: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8: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5: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9: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0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

0: 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3: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

0: 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土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
8: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4: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每个星期只有二十一小时，再来是在父母十岁，直到八十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直接是六百三十个小时。

因为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二早晨的上班路上向各位小朋友问候，
1: 早上好，
0: 大家好，我是嘉欣老师。
1: 早上好，我是洋洋老师。
0: 人为什么会这样？ BGM 实在太像是幼儿园进行曲，
1: 是吗？我仔细听一听。
0: 有点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
1: 最近去幼教那里实习了几天，
0: 哦，
1: 学了一点他们的那些小小的技巧，
0: 比如说
1: 叫什么小嘴巴
0: 不说话，
1: 小手手，
0: 这个我真不知道，老师
1: 背背后，
0: 哦还有呢，小耳朵
1: 竖起来，
0: 小眼睛
1: 看老师，
0: 哎对喽。好，验证过了，杨是有幼儿园文凭的，小学的我们还没验啊，稍后再验。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应着这样一个充满童真童趣又愉快的音乐，开启你全新的美好一天。
1: 嗯，
0: 其实为什么会早上起来就是一大早调起这么高呢？是因为有几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1: 哇哦，
0: 邮件桥通了。
1: 哇、
0: 邮件桥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因为之前在这个公告当中我们就了解到说，预计在7月20号邮件桥会维修完毕，非常的准时。
1: 今天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说到做到。今天早上路过邮件桥的时候发现非常畅通啊，而且路面非常平整，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有序通行啦。
1: 对，就喜欢这个许下承诺就能够遵守诺言的人，
0: 必须的。然后还有个好消息是我们家，这是关于我个人的好消息了、
1: 你个人的，
0: 我们家楼栋旁边那个铁皮拆了、

0: 会社终于不挤了。
1: 哇，这也是算是一个好消息，
0: 这是
1: 应该算是住在那一片的好消息。
0: 各位鼎盛的朋友们，恭喜雷梦啊。
1: 那我就在这里遥遥相助一下我们唯武路鼎尊绿雅的朋友们啊。
0: 红绿灯早日恢复正常。
1: 红绿灯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已经好了，
1: 但是唯武路全线还在维修。
0: 快了快了快了啊，有希望就会这个有盼头啊。
1: 对，
0: 快了快了，
1: 那我们就且等着吧。
0: 是的，那随着这个暑假这个开始之后呢，可能就是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在之后的这个通行质量，所以呢会趁着暑假孩子们都放假的时间，车流量没有那么拥挤，时间没有那么赶的时候，会对一些道路进行维修施工的升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当然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看到更多的路面情况，无论是畅通拥堵这个堵车了，或者是交通事故，或者是这个维修施工，各位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哦。
1: 是的，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收听的话呢，欢迎大家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融媒，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发送信息，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那第二种方式呢，也是希望大家人人都来，人人都推广，人人都可以关注到的，就是抖音平台的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1: 搜索添加关注之后呢，进直播间多多点赞和关注，叫什么先赞后看，
0: 腰缠万贯。
1: 不熟不熟、
0: 哎、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口号说了一周了，我跟杨依然会在这很默契的卡掉，都等着对方在起头。
1: 对，
0: 我起不来。
1: 怎么会这么难，这句话八个字这么难，
0: 按理说不应该啊，以咱俩的这个能力来说的话。
1: 对啊，咱俩的知识储备脑瓜容量。
0: 行吧，说明我俩还没有到腰缠万贯这个境界。
1: 对，
0: 老天爷说不允许。
1: 老天爷说这只能是你俩的梦想，不能成为现实啊。
0: 对，你们喊口号就得了。好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看到的所见所闻啊。那今天呢是个高温天气，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天气预报的环节跟大家提前预告到了，未来几天呢会出现这个
1: 高温天气。
0: 对，今天呢预计稍后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下，但今天的最高温度肯定比昨天还要再热一些。
1: 哎呦喂，
0: 所以体感上来说应该会更加炎热。
1: 我已经觉得昨天够炎热了，
0: 没想到今天更深。
1: 今天早上我还看你听外面还有刮的微风呢。
0: 对，其实今天早上的温度不算高，因为上班路上看到的是显示室外温度是28度左右，
1: 还行。
0: 哎，很舒适的，所以各位可以早上开车的时候摇下您的车窗吹吹自然风啊，因为可能晚上睡觉，晚上还挺热的。昨天晚上10点左右回家，发现车内显示的室外温度还在36-37度，体感上来说很闷，你就感觉上很黏，
1: 空调都是24小时无休啊。
0: 对，所以这个
1: 比996还难受。
0: 空调说真的要我老命了，平常不见你们多重视我。
1: 这个一到这种夏天了，你瞅瞅你
0: 温度一过37，看你们谁还离得开我，确实是这样啊。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家中如果说没有清洗空调的，一年空调都不开了，还是要提前洗一下，不然这个空调主机里面的灰尘啊细菌还是很多的啊。很多朋友会是因此就感冒了，吸入性这个细菌啊，
1: 或者是突发的鼻炎啊。
0: 对对对，
1: 突然就变得过敏了。
0: 是的，
1: 敏感了也是很不舒服的。
0: 所以大家考虑一下是不是空调的问题啊。
1: 对，今天也跟大家做一个互动话题啊。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个人有一种很神奇的作用，就是他把他的胳膊展现出来，然后他就用自己的指甲，其实也刮得不疼，可以在上面写字，然后并且他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0: 哦，
1: 但是这是一种病。
0: 是吗？
1: 这一种病就叫做皮肤过敏。
0: 哦，过敏的人，比如说你用指甲在胳膊上画横线，它会凸起是吗？
1: 它不仅会凸起，它就跟写字儿一样，就是练毛笔字儿一样的。
0: 哦，
1: 写完它就印上去了，然后过很久它才会消掉。那今天就在这里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见过或者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什么奇葩的过敏源？
0: 哦，就是过敏源。我们说这个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柳絮啊，
1: 对，
0: 花粉啊，
1: 对呀、
0: 这个尘螨啊，或者是宠物毛、猫毛、狗毛，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过敏源。
1: 是的，
0: 你对，就是或者是你听过也行，见过也行，什么比较奇葩的过敏源？
1: 对，你就是我完全想不到这种东西竟然还会过敏。那对这个过敏的人，确实生活得蛮。
0: 那所以说，这个人是对指甲盖过敏？
1: 不是，对皮肤划痕有过敏，就是他不能受任何的这种冲击，你就得非常温柔地对待自己的皮肤。毕竟皮肤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器官。
0: 还这样啊？
1: 对，就是包括你长他长一个痘痘，你要是在旁边随便抠两下，他这一块
0: 全
1: 都是你的那个爪印。
0: 哦，就是比如说我抠两下，就是两道痕迹。
1: 对对对。
0: 哦，这还挺神奇的，
1: 就跟小时候玩的那个什么图画笔这样一画。它就会亮的那种。
0: 明白明白。
1: 对对对。
0: 好吧，那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啊，你见过最奇葩的过敏源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们可能都会小时候在医院去查过过敏源。
1: 嗯，
0: 我也查过。但是过敏源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啊。
1: 你是
0: 小麦和鸡蛋啊。
1: 那

0: 众所周知啊，以前的这个医疗条件呢确实不好，
1: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过敏源到底是确实，但是你说小麦鸡蛋是小麦，无非它就是面嘛，
0: 面和米啊，
1: 对啊，这都是小麦类的。然后鸡蛋，你说高蛋白质，每个人每天都得吃一到两个的，
0: 对啊。
1: 所以你说这个过敏源它到底准不准？
0: 就是生活中离不开的。
1: 对，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说它是过敏源，按理说过敏的话，你就应该很小心了。
0: 对，
1: 因为比如说有些人菠萝过敏、花生过敏，
0: 哎，对，
1: 吃完之后就会比如说呼吸困难、喉头水肿，很危险的，
0: 很严重的都得送急诊。
1: 对，按理说大家一想到过敏就应该是这样的过敏。
0: 对，
1: 但是你说我吃了也没什么事儿。
0: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有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了。我以前看到一个新闻上面说的是，7年会整个人会换一身
1: 啊，对，就是你的细胞会全部代谢一遍，
0: 对，全部代谢一遍。其实7年之后你是另外一个人，但是你每一天你都在感受，所以你个人感觉变化不大。但是如果7年没有见你的一个朋友，他会觉得你变化特别大。
1: 哦，真的吗？
0: 对，
1: 哦，7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啊。
0: 所以有可能你就是小的时候测出来这些过敏源，你现在再测可能就没有这些了，
1: 有
0: 可能对别的就开始过敏了。
1: 确实，
0: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去成都玩，然后就一下全身过敏，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赶紧去了当地的医院就去查这个过敏源。我对成都的蚊子过敏
1: 啊。你有地域歧视。
0: 对，我有地域歧视。我对成都的蚊子过敏，还对成都的荞麦皮过敏，就是枕头的那个荞麦皮。
1: 但这些东西在新疆你就不过敏？
0: 我不过敏。哎，新疆的蚊子，就是我在成都叮了，就比如说成都的蚊子叮了我一个包，我浑身就开始痒，然后满脸就开始长包。
1: 你会呼吸困难吗？
0: 我会浑身痒
1: 啊，就痒得很
0: 明显，就光是皮肤痒。然后如果我这就是枕荞麦的枕头了，我的皮肤就开始就是长痘，而且还会破。就比如说挨到那个荞麦的地方，它就会长一个大痘。
1: 那确实，其实这过敏挺严重的，
0: 就很严重。我说我活了这么多年了，我在家枕荞麦皮的枕头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子。
1: 所以你是对成都过敏
0: 啊？对，
1: 你应该对成杨说我只对成都好吃的不过敏，其他的我都蛮过敏的，我是敏敏肌啦。好吧，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说看啊，就是你见过听过最奇葩的过敏源是什么呢？而且这个话题呢，其实最近因为过敏朋友也比较多，因为柳絮依然还是很猖狂的啊，非常猖狂。所以呢，最近但是我的鼻炎我觉得稍微有好一点，
0: 最近是有老实实戴口罩。
1: 哎，对，这个一方面是防晒，另一方面是我实在是受不了杨柳攻击了啊，就是他确实真的打不死我的，一直在打我。
0: 我说呢，因为我之前给嘉欣推荐了，我说哎，我买这个面罩特别好，鼻子嘴巴都可以露出来。他说我要这个有什么用？哎
1: 呀，对啊。我就是要护住啊。而且杨特别可爱，是他说因为杨口罩是那种入室抢劫式的口罩，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全脸，就因为现在脸基尼其实很流行，很多女孩都会戴，全脸只露眼睛跟鼻子，鼻子还是一个小小的透气孔，对，只有眼睛这一块是外露的。
0: 对，
1: 杨更厉害了，他的脖子
0: 也护住的，
1: 全是。我说你这个你再去银行，人家都不让你进，别带这个进银行取钱啊。
0: 不是，我要是带着这个我再拿个棍子就不让我进了。
1: 绝对不让你，哪都不让你进，
0: 制裁我了。
1: 对，当然你开车都把你拦下来了。所以呢，大家最近因为这个过敏源比较多，尤其是夏天到了花粉，小朋友们可能对花粉比较容易过敏，公园里面啊各种各样的蚊虫叮咬啊，这都是过敏源啊。
0: 还有北师大旁边的向日葵也开了，
1: 对，漂亮是漂亮。
0: 对，前几天去转的时候发现好几个人在里面打喷嚏。
1: 对，就是宁愿打喷嚏也要美啊，
0: 也要出片，医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
1: 赶紧的拍两张就走得了，别使劲打喷嚏。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外出戴好口罩啊。那今天呢依然是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呢希望各位还是要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准备哦。来看各位的留言吧。
0: 新疆的唯美说早上好。
1: 很早说来了，早上好呀，
0: 感谢翱翔天空的粉丝灯牌啊。再来看到翱翔天空说早上好两位美女。
1: 早上好。然后 INI 说早上是几点开播呀？
0: 早上9点就正式开始了朋友。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准时守候啊。
0: 执念王子说怎么离那么远都看不清两个小美女咯。
1: 是因为之前我跟杨老师大头，然后我们主任就说谁愿意看你们，给大家看我们的环境。
0: 对啊，
1: 我们高级的后面的大屏，
0: 说你们俩光看你们俩大头，然后后面的字又是反的，怎么回事？一点不尊重我们的观众听众。
1: 所以我们说行，我跟杨说大家反正也看够我们了，
0: 对，我们距离产生美吧，
1: 对，就看看我们的环境吧。一条裤衩，
0: 他说这个是老婆爱你，这是你那人？
1: 当然不是。所以他老婆是不是在直播间啊，跟我们在这秀恩爱呢？
0: 喂狗粮呢。
1: 行了行了，替你老婆收着了啊。
0: 叫 Jackie Wong 说，我的天哪，今天好夜啊，公主请吹空调。
1: 公主一直在吹空调，
0: 公主的空调都背到背后的，一直在给吹。
1: 对，大家也注意听吹空调哈。
0: 老陈
1: 说那不是蛇吗？哪个
0: 什么？
1: 是不是刚你说那个画的那个？
0: 哦，不是，他的那个过敏源就很奇特，就是
1: 他可以在手上。

0: 一条蛇，
1: 对，他稍微对自己的皮肤就是动一点手脚啊，清清楚楚，就是做事留痕。
0: 哎，确实有些人就是这样过敏很奇怪，而且、
1: 哎、这种人如果就是如果在家里被家暴了，
0: 太明显了吧，
1: 太明显了，
0: 哪敢动他，戳你一下你就轻了，
1: 对，就一告他一个准儿、
0: 哎、当然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留言吧。那刚才也说到，今天开始呢，邮件桥已经是正常通行了。
1: 嗯，
0: 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有序排队通过啊，车流量不算大，通行压力也不算大，大家有序通行吧。
1: 嗯，我们再来看一则路况，来自微信平台的马里奥。
0: 嗯，
1: 说克白路东外环路红绿灯不亮了，注意减速慢行，有序通过。
0: 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此刻就反馈给我们的相关部门。
1: 嗯，
0: 希望大家途经到这里还是减速慢行，因为克白路的车速比较快。它与东外环这个路口呢，车辆也比较多啊，希望各位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减速慢行。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爱心私家车杨师傅发来的路况信息。
2: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路况就听926，新河路双向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嗯，新河路还可以啊。
0: 对，新河路还是一路畅通的，感谢杨师傅。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将您看到的最新路况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在平台上找到我们。因为这个城区当中的这个公交站台，
1: 嗯，
0: 之前大家也说到过，就是各个地方正在陆陆续续的维修。
1: 是的，
0: 他不是说一下把所有的公交站台都围起来修，因为也没有这么多人力和物力啊，
1: 是的，
0: 就是要一个路段一个路段的修。大部分其实现在修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大部分其实现在都已经焕然一新了。那就还有个别的公交站正在维修，所以这个铁皮挡围挡它可能还是会在这个马路沿边这里，就会导致大家比如说途经到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嗯，
0: 而且可能路边会摆放一些这个工具，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有序避让哦。
1: 嗯，那这样我也想到了一个路况啊，在这个西环路的金色大世界门口，
0: 嗯，
1: 这个最右侧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不是正在全线维修当中嘛？
0: 对。
1: 然后呢，它的这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在金色大世界门口有一辆这个装沙土的一个大卡车
0: 哦，一个工程车，
1: 对，占据了最右侧车道。那建议各位行驶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变道到左边，
0: 嗯，
1: 然后呢可以畅通一下大家的上班路。
0: 对，不要到跟前再变道，可能很难变了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还是提前的选择规划一下您的出行路线喽。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21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会有小雨的状态啊。21号夜间西北阵风7级，蒲氏阵风9级，气温达到了24到42摄氏度。
1: 哇，今天温差比较大，凉快的时候真挺凉快的，但今天最高温有42摄氏度，体感会更热。
0: 是，今天早间出门的朋友应该都看到了，这个外面还是刮了一点小风的，
1: 还挺凉爽啊。
0: 但正午十分还是非常炎热，建议大家注意防暑防晒。
1: 没错，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21号白天各地是多云见晴，局部地区会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局地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级，蒲氏阵风8级。21号的夜间一直持续到23号，多云有小雨，局部地区小到中雨。21号夜间到22号早晨，沃尔河至红线一线的西北阵风也会达到6到7级，蒲氏阵风9级，风口地区8级，蒲氏阵风10级左右。刮风的过程当中，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过程啊。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虽然刮风了，但是风很大程度是热的，
1: 对，还是很炎热啊。
0: 只会就是循环一下大家的空气，并不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的凉爽的状态、
1: 啊。下雨之后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啊。那也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做好防暑的准备。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温区间，哇！我看到这几个数字，我都心里打颤。
0: 哎呀，
1: 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41到43摄氏度。白浅滩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最高温度43至45摄氏度。
0: 哇
1: 哇，感觉这个温度在去年没有见过啊。
0: 是啊，
1: 对吧？
0: 今年我一开始不就跟你说了，有一个什么厄尔尼诺效应，它会持续到秋天。
1: 杨真是学了点知识。
0: 秋冬，
1: 好的，杨老师收到了。杨老师，
0: 今年冬天也是一个暖冬，
1: 所以这个温度确实是比较高啊。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根据天气的变化，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准备。尤其是各位户外工作者，这个温度过于高的室外就请暂停工作，以免发生中暑或热射病的现象。也希望大家能够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
0: 是的，什么都没有，健康最重要啊。
1: 当然，
0: 所以各个企业也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情况，来合理安排这个外出务工人员的一些状况啊。
1: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4个区具体的天气情况。
0: 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小雨，21号的夜间有西北阵风，也就今天晚上会刮风7级
1: 哦，
0: 低温达到24度，高温42度。
1: 是的，那再来关注一下白浅滩区，今天呢是多云见晴有小雨，今天晚上夜间是西北阵风7级左右，
0: 哎呀，
1: 蒲氏阵风在9级了，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44度，哎呦，这昼夜温差大的。
0: 白区依旧很喜欢叠词啊，
1: 对，2244，
0: 杨洋，
1: 白区说你给我拱我，
0: 什么流量你都敢蹭
1: 啊，确实温差很大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
0: 对，再来关注一下沃尔河区，多云见晴有小雨，21号夜间西北阵风6至7级，蒲氏阵风9级，低温22度，高温43摄氏度，
1: 依然是很炎热。那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多云见晴有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左右，今天可能夜间都会起风啊，低温是26度，高温是41度，
0: 哎呀，
1: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四个区今天的最高温度都是突破了40，
0: 是的，
1: 最高的在白浅滩区，最低的在独山子区，克拉玛依区和沃尔河区呢也
0: 居中，
1: 反正就是今天四个区就是1234啊，
0: 差不多了，
1: 4344，
0: 但体感温度相对来说差别不是特别大、啊、
1: 哎，是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来注意防晒防暑降温很重要，像这个比如说家里面的冰西瓜呀，最近的这个绿豆汤啊，大家就都可以喝起来了啊，还是要注意防暑哦。温度这么高，到底什么时候有所缓解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0: 预计未来一周克拉玛依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有多云还好受一点啊，
1: 最起码没有那么晒啊。
0: 对，不必让那个太阳直烤。西北阵风4级左右，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都会达到40摄氏度，局部地区会升至43摄氏度以上。
1: 那当然受到冷空气的持续影响，预计在22号至23号以及26号前后是多云见晴有阵雨，22号的白天西北 北阵风五级左右，短时的阵风局地呢会达到六到七级。22号至26号的最高温较前期会明显下降，也就是从22号开始，明天开始气温会逐渐的开始下降，
0: 会走低那么一妞妞。
1: 对，逐渐的，就是较前期会凉爽许多。所以呢，今天应该是近期高温天气最高温的一天了，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啊。
0: 是的，但是在这里要提示各位，本周还会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出门在外，如果您是这个公共交通出行啊，在这个包包里或者是口袋里可以装一把雨伞或者是雨具，可以来防护一下自己。那当然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周前期会出现强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暑防晒补水降温的工作。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喝水，然后看到炸碉堡的小草
0: 小董小草，
1: 对不起小董。
0: 没有那的哎，那首歌怎么
1: 没有花儿笑，没有我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草。对不起啊小董，他说克拉玛依什么时候能凉快点呢？快了，从明天开始气温会逐渐的下降，一直到26号左右气温会较前期凉爽很多。
0: 对，
1: 哎，所以呢大家就是还是要坚持一下啊。
0: 看到西西西报了一则路况，说大油炮风庆街路口的红绿灯都不亮了，也没有交警叔叔，风庆街路口有点堵车了。刚刚我们也反馈到了，交警同志也说收到，目前呢就是派往警力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
1: 是的，
0: 希望各位啊，如果说对向来车已经开始通行了，比你先
1: 让一
0: 让，咱们就礼让一下啊。
1: 对对对，大家还是要这个在这个临时红绿灯到来之前，或者是红绿灯恢复正常之前，各位还是要做到相互礼让，心中有灯哦。
0: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大家好，我们是美貌动人但是每天不想早起，早上每天都坏的
1: 星星小羊。
2: 不然好久没有敢就是喊过这样的口号嘞。
0: 杨洋说好陌生啊，我到底是星星还是向阳啊？你是向阳，
2: 我是星星，我是星星，
0: 你是星象，
2: 我是星象，我是风象
0: 啊，对，你是风象。好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刚才有朋友反映到这个红绿灯不亮的问题，金源大道与东环路的十字路口，以及康城风情街大油炮这边的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处红绿灯是出现了故障啊，暂时是不亮了，所以导致呢车辆很多，有点排队拥堵了。反馈到交警同志，交警同志呢也跟我们一起说的是已经收到了，看是如何来处理，是派交警前往现场去指挥交通呢，还是说快速的临时调整一个红绿灯到现场？
2: 你看小董给我们跟进了，说红绿灯虽然不亮，但是交警同志正在指挥当中。
0: 好的，收到，感谢小董啊。那也希望大家途经到这几个路口，还是要根据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哦。
2: 是的，是的，在没有这个在红绿灯没有恢复正常通行之前啊，建议各位还是要文明礼让。如果说在没有这个路口有交警同志的路口，一定要遵章守法，耐心等待，缓慢通行，不要为了争三分钟两分钟的反而误了大事啊。
0: 对，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这红绿灯坏了，比如说我是直行的，对面来了一个什么左拐右拐的，我先走吧。但是如果说人家都已经走到跟前了，就让让别人。咱也不差这一两秒的时间，现在才9:31，所以说对于您这个上班的路途当中来说是完全来得及的。
2: 是的，
0: 希望大家还是这个注意安全啊，相互礼让是最重要哦。那接下来我们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暑假，其实小朋友们还是除了在家里面写作业或者是在家里面玩之外，还可以去图书馆当小小图书管理员哦。
2: 哇哦，可以体验一下在图书馆的一些工作日常啊。
0: 哎，是的，
2: 暑假来是图书馆进行社会实践吧，度过一个很有意义的假期。在这里你不仅能够在书海里畅游，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的知识，每天都能发现新的世界，还可以参加小小图书管理员职业体验活动，来了解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实践图书分类和上架，顺价工作。
0: 没错，那招募活动呢，招募对象是在7到14岁，太小的朋友，小朋友咱们就在家待着啊，
2: 就打妹。
0: 对对，因为太小了，所以可能这个有些书架你也够不着啊。7到14岁的小朋友，有责任有社会实践需求的中小学生都可以来图书馆报名哦。
2: 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活动内容啊，就是我们要认识图书馆，了解读者服务需求，学习图书检索查找以及图书分类和排价规则。
0: 那同时呢，根据图书馆的具体工作要求，进行图书顺价和上架的实践操作，或开展相关的阅读活动哦。
2: 对，也请大家按时到岗，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如果是要请假，要提前和工作人员说明。
0: 没错，
2: 小小图书管理员的活动4期统一开展，假期暂不对小读者的临时体验活动进行安排。
0: 是的，那每位读者呢是仅限参与1期，完成4天的活动内容，市图书馆也将为表现优秀的小读者颁发荣誉证书。需要在社会实践上盖章的同学，也可以在第4天活动结束之后找工作人员盖章哦。
2: 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小朋友们，天气很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暑。活动期间也请家长负责往返的接送，并且保障出行安全。
0: 那具体要怎么报名和参与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克拉玛依市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每期活动是限15人，每一期分别报名。刚才也说到我们活动一共是4期啊。
2: 对，
0: 活动的时间呢是4期1天，每天2个小时，
2: 4天1期、
0: 每天是2个小时。下午的4:30开始，一直到晚上6:30就可以下班喽。
2: 是的，
0: 4天呢一共是8个小时。第一期活动已经结束了，第二期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24号。那想要参加第3期的朋友，是从7月28号开始一直到7月31号，是第3期活动哦。
2: 第4期呢是从8月4号一直到8月7号。那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然后加入到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应该要明确自己具体哪一期可以参加，然后我们再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活动地点呢就在市图书馆1楼的少儿文献借阅中心，大家就可以，因为可能很多小朋友日常会到图书馆去借阅图书，
2: 是的，
0: 但从来没有体验过当个小小图书管理员到底是什么感觉。
2: 还有就是你最喜欢的图书到底放在哪一行哪一列，我们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0: 是的，比如说这个书是怎么样分类的啊，我们应该如何摆放，如何去服务 读者呢，大家都可以来这个报名啊。如果说各位家长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咨询电话
2: 0990-6222-818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咨询相关内容哦。
3: 眨眼快乐这样坚定，
2: 小董特别可爱。我这个大宝宝能干些什么呢？
0: 在里面吃薯片，不要掉渣子，不准吃薯片。
2: 吃薯片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
0: 对，你能干什么呢？
2: 你能够到别人够不到的地方。
0: 对，帮小朋友拿个书吧。小刚说活动太有意义了，这就去给我家孩子报个名。
2: 哎呦，
0: 来把你家子涵身份证号拿过来。
2: 你怎么知道他家小孩叫子涵？高子涵。
0: 啊，他跟我讲了，他给我发微信，他说我们家子涵能报名吗？我说当然可以了。
2: 年龄也够，刚好7到14岁之间啊。
0: 够了够了，身高也够啊。所以各位家长，其实这个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不想让孩子这个成天在家看电视玩 iPad， 那不妨就给孩子们报名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可以去，这也相当于是一种职业体验嘛。
2: 对，
0: 就像小时候我们经常会玩游戏，比如说我演什么，我演
2: 爸爸
0: 啊。我们是职业
2: 哦，
0: 我们是职场游戏，现在不是家庭伦理游戏。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你演什么？
2: 我演银行服务员
0: 啊。可以可以，那我就演刁难你的那个顾客。
2: 你要问我借钱没有？
0: 我说来帮我把这卡里面钱都取出来。
2: 银行说你这卡里没钱啊。
0: 我不管，我就要取，你们这不是银行吗？
2: 啊，没钱也能取吗？
0: 你们这银行没钱吗？我卡里没钱，你们银行还没钱吗？
2: 那我给你贷个款吧。
0: 那我不要，我走了。所以啊，你说在家里面，不，与其这个看电视玩 iPad 吹空调，还不如就是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工作的艰辛。
2: 对，
0: 哎，能让孩子们就是格外的收获和感受啊。
2: 对，能够更加了解到还是读书舒服呀。
0: 对，就爸妈平常赚钱也不容易啊。
2: 是，虽然说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体验时间啊，但是也是一次不错的过程吧。
0: 对，一次社会实践啊。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这个除了孩子们这个暑假有好去处之外啊，那在夏天，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有分享到说，在夏季呢，这个交通好像这个
2: 交警同志他们的一些行动从来没有终止，他们是没有寒暑假的。
0: 哎，是的，
2: 他们越是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在默默无闻的辛勤劳作着。他们的京顿护平安夏季行动一直持续的进行当中。
0: 没错，
2: 有七警宣传叮咛克拉玛依交警奏响交通安全曲，为了大家的安全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为了纵深推进京顿护平安夏季行动走深走实，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以七禁宣传为抓手，深耕企业、学校、社区、农村等这些重点区域，积极的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也是为了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全面筑牢交通安全的防线哦。
2: 是的，比如说交通安全先进校园，暑期到来，学生群体外出的频次大幅提升，那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车、横穿马路这些交通风险凸显出来了。那连日来，咱们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联动了全市各中小学，走进第七中学、独山子第二中学等学校，开展了暑期最后一课的交通安全宣讲。民警围绕步行、乘车、骑行三大出行场景，拆解马路盲区、闯红灯、追逐打闹、电动车违规骑行等突出隐患，也结合了本地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案例以案释法，以及电动车违规骑行等突出隐患，同步向学生以及家长压实监护责任，引导未成年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树立安全出行理念，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的暑期出行平安。也就是说孩子们已经学习到了，有一些家长同志们啊，
0: 要同步起来了
2: 、我们也得学习起来，别抱有侥幸心理说哎呀没事的，你就骑上那么2分钟去给我买瓶醋去吧。
0: 对，当然不可以啊，
2: 不可以、
0: 啊、未成年人未满16周岁是不可以骑电动车上路的啊。那除了进学校呢，我们的交通安全还进到了企业里面，针对辖区危险品运输企业、外卖企业等这些重点企业，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也是联合相关部门，是深入开展了联合检查与座谈。
2: 哎，
0: 民警呢面向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驾驶人宣讲超载超限、疲劳驾驶、报废车辆上路、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并且呢也是督促企业完善车辆的日常自检台账，常态化的开展内部安全警示教育，同时呢也实地的核查了危货运输车的车辆年检、保险、制动灯光等这些安全状况，现场呢也是督促整改隐患，从源头拧紧货运车辆安全管控的 安全阀，这点很重要啊。
2: 对，不仅交通上面要格外注意，我们的这个企业也不能松懈。交通安全还会进到社区，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深入了辖区的中心路街道、永生社区、金色家苑社区等社区，我们了解一下有没有自己家社区啊，全面的去面向辖区居民、中老年群体、沿街商户开展分层分类宣讲，向大家讲解骑行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以及闯红灯的危害性、违规占道等常见问题，同时现场也会进行答疑和解惑，引导群众自觉养成安全文明的出行习惯，结合真实的事故案例警示各类出行风险，也让交通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没错，那同时呢还这个交通安全还进入到了服务区。
2: 哎，
0: 盛夏高温天气持续，最近也是很热，克拉玛依辖区的路面温度是近50摄氏度。
2: 哎妈呀，
0: 就是你说你这天气40多度，路面肯定温度会更高，
2: 突然心疼了一秒我的轮胎。
0: 对，你看像长途货车或者是自驾游客的客流会激增。那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依托辖区55新镇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展了夏季送清凉的宣传活动，民辅警呢为过往的驾驶人送上饮用水、西瓜等这些防暑物资，缓解高温出行的燥热，同时呢也以服务区为阵地宣发像发放安全手册呀，展示事故警示案例，并且也是重点为大家讲解了长途行车防疲劳、车辆安全检查、酒醉驾、超速等夏季突出的违法危害，点对点呢提醒各位驾驶人要

0: 合理的规划休息的时间，杜绝带病或疲劳上路，让出行的驾乘人员在炎炎夏日既感受到了暖心关怀，又牢记交通安全规则。你看，这不仅仅是宣传这个我们的交通安全了，还为大家送上了清凉饮料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夏天一定是安全出行。尤其是刚才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个路面的温度会更高，对轮胎也来说压力很大，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这个，比如说在轮胎压力特别高，比如说你的车内已经报警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一点气，啊，当然不要自己放啊，你一放可能就放多了，轮胎又没气儿了，所以呢就很麻烦。大家还是
1: 可以进这个每个高速路口的服务区嘛，
0: 对，是里面会有这个，比如说会有专门的这个维修人员或者是工作人员来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胎压很重要啊。
1: 是的，在这样炎热的夏天，不仅要保护好自己，也要保护好爱车，出行之前要检查好。那交通安全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和维护的，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也会持续开展七警宣传活动，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每一位群众身边，用安全筑起每一次出行的坚固防线。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48。那您现在行驶到哪条路段呢？是畅通还是拥堵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报报路况喽。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互动话题啊，说一说吧，你见过或者是了解过哪些比较奇葩的过敏源？
0: 哎，
1: 就是你虽然没有犯过，但是你见别人犯过，你就会觉得哇，这种人如果是在我身上的话，我会觉得格外的痛苦。因为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经常刷到有一些家庭啊，他们对猫毛狗毛过敏，但是他都会有一套装备，然后把每次回到家里以后确实已经就是电量耗尽了，然后呢就穿上那套装备往沙发上一躺，你的小猫小狗啊都过来扑到你身上，就瞬间又充满了。虽然说过敏很痛苦啊，
0: 但是你又觉得很治愈啊。
1: 对，他又觉得很治愈，但是确实也装备好了，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啊。
0: 对，安这位朋友多可爱，我对过敏药过敏。
1: 哇哦，
0: 那你就尽量远离你的过敏源吧，你这真的无解呀。
1: 你对过敏药过敏，那你对别的就不过敏吧。
0: 对，你这个，其实我是好像有点狗毛过敏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家小狗是长毛狗，但是吧它虽然不太掉毛，
1: 嗯，
0: 但是还会有浮毛。其实你说不掉，没有完全不掉毛的小猫小狗多少还会掉一点，
1: 因为大部分鼻炎患者对这种毛毛类
0: 还是挺敏感的。
1: 对，
0: 然后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发现我对它过敏吗？是我每一次给它洗完脸之后，就比如说因为我手不是会这样，比如说搓搓它的小胡子啊，然后给它洗洗它的眼屎啊什么的，每次洗完脸之后我的手都会特别痒
1: 啊，手都开始痒
0: 了。对，我的手皮肤上就会特别痒，然后有时候甚至比如说就是我大拇指这块手背这一块，就会比如说就会起那种像蚊子咬的小包，
1: 哎呦，
0: 然后就红红的特别痒。
1: 那这样过敏有点严重
0: 了。但是过一会儿比如说洗完手之后我就会赶紧去洗个手，洗完手之后过一会儿就会好，而且我每次给他洗脸我都会狂打喷嚏。
1: 要不戴个口罩呢？
0: 到最后我才知道，我可能是对狗毛有点过敏的。
1: 哎呦，
0: 只是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一直好像是鼻炎太严重了，所以我去看了呼吸科，然后想说能不能给我开点什么鼻炎药。然后那个大夫就问我，他说你们家有没有养宠物？我说有一只小狗，说但是不是很掉毛那种。他说再不掉毛你也对狗毛过敏。他说，我说那这怎么办？我说给我开点药吧。他说啊，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把小狗送走吗？我说当然不了，我说这怎么送啊？
1: 小狗可是我的家人，你见过谁把家人送走的？
0: 对，我说给我开点药吧。他说那就是最基础的就是那个氯雷他定嘛，
1: 就过敏药
0: 啊，就过敏药。他说那就是过敏严重的时候吃。他说尽量还是远离。他说因为长时间过敏可能会对你的身体机能会有一些影响。如果你长时间一直都在过敏的话，但是感觉我好像已经抗了。
1: 哎呦，免疫了。
0: 对，我好像已经对这个免疫了。
1: 就是爱能超越一切。
0: 当然，不过他气人的时候确实挺好送走。撕坏了我三个地垫，我真的已经没救了。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各位朋友的留言啊，看到这个这个叫什么 cancer 是吧，说移民大道一路畅通。
0: 哎，不错不错啊。
1: 牛兔也说我就是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啥过敏啊。
0: 你看你接触什么之后你会痒，你就大概能猜出来你对什么东西。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对瓜子壳和花生壳过敏，
0: 但是瓜子仁花生仁不过敏。
1: 我可以吃，我吃到身体里面没有事儿，但是如果我
0: 你不能剥，
1: 就是你手肯定会就是嗑瓜子的时候你肯定会捏到壳，但如果你拿这个捏了壳的时候，比如说你脸痒你就要摸一下，这一块就会起一片小疹子。
0: 杨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他只能吃人儿，得有人给他剥。
1: 对啦，
0: 不能碰
1: 这种富贵病啊，多来点
0: 儿。我跟你说啊，你要解决这问题最好办法什么？
1: 什么？
0: 你不吃不就完了？这么馋呢？
1: 哎，瓜子是
0: 大馋丫头，就必须得吃啊。
1: 瓜子有人能离开吗？
0: 倒四飞兽吃一下行了。
1: 大学不是有一个四飞圣地吗？
0: 对，小林通说他对猫毛过敏。
1: 哦，
0: 对对对，就宠物毛。其实哎，宠物毛过敏分猫毛狗毛吗？
1: 也
0: 分吧。你说我对狗毛过敏，但我对猫毛就不过敏。
1: 因为我在网上刷到了说猫身上会有什么硫氰化合物，
0: 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会让你身心愉悦的一种。
0: 哦，
1: 就是就跟多巴胺差不多。
0: 哦，它会分泌这个东西是吗？
1: 对。
0: 哦，怪不得杨每天都傻乎乎的。被他们家小猫都哄成胎盘了，就能高兴了。牛兔说给生的山药削皮必须得戴手套不然就过敏，
1: 这是所有人的过敏。
0: 哎，但我告诉你我不过敏。
1: 真的？
0: 因为我有一次也是就是削山药。
1: 你不知道皮必须得包着才能削？
0: 我知道
1: 啊，
0: 我想试一下。
1: 你想试到一下到底是怎么样过敏是吧？
0: 对，我想试一下我到底过不过敏。
1: 真是狠人。
0: 我想知道它过敏能有多严重。你知道因为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比如说就是削山药的时候没有戴手套然后就直接抓着这个山药在削削削，然后就那个粘液弄到手上之后，包括那个皮弄到手上之后就开始过敏，很痒很痒然后那天其实我拿到山药之后我说削 个皮，我说要不要戴手套，哎呀我说我也没
1: 消过，懒了一下，
0: 我说万一我不过敏呢、嗯、试试吧，我想知道山药过敏到底有多痒
1: 啊、
0: 嗯、然后我就徒手消的，一二三没有。
1: 哇，我以为这是全人类的这个课题呢。
0: 哎，没有，我一点事儿没有。
1: 哇，
0: 你
1: 是、那个、
0: 试过吗？
1: 我试过啊。
0: 所以你是过敏的？你是啊？不过你戴手套削的是吧？你也不知道。
1: 对，我戴手套削的，因为我知道山药皮必须得要隔着个东西。
0: 对，因为这个很容易过敏，确实是很容易过敏。
1: 对、
0: 啊。就是你十个人里面可能八个人都在过敏，哎，我就是那两个。
1: 好神奇的东西啊！
0: 一点事儿没有，
1: 我以为全人类都过敏呢。
0: 你知道，其实我也觉得挺神奇的。
1: 嗯。
0: 我当时觉得我说肯定痒。然后结果我还
1: 啥事没有，
0: 对，一点事没有。
1: 你是山药亲戚，
0: 削完之后我就把手洗一洗就行了，也不痒，也没有说洗完之后还会很痒。削、
1: 嗯、
0: 的过程当中抓着那个山药棍儿，我也没觉得很。
1: 那你说体内有点缺它了，就是
0: 缺山药
1: 一补啊。
0: 好，先就把山药捣成泥敷在手上，当面膜敷。不过大家这个不要轻易尝试啊，
1: 那倒是，
0: 因为有些过敏起来还是很严重的，
1: 不要像嘉欣一样就以身试法、啊。
0: 对对对，你这个轻微过敏就算了，在你不知道你对这个东西是否是轻微还是严重过敏前提下，预防为主啊，一定是预防，不是治疗为主，是预防为主。
1: 不要觉得好玩啊，各位朋友们，
0: 对对对，
1: 痒起来是真的是抓心挠肝的，痒挠不到地方去。
0: 确实，然后我身边还有朋友对花生过敏啊，就对花生酱过敏。
1: 但是吃花生没事儿，
0: 没事儿，你就说
1: 酱就
0: 不奇怪？
1: 那可能酱里面它会怼点水啊，怼点蜂蜜啊。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比如说，因为很多朋友早上吃面包片会抹点花生酱，
1: 嗯，
0: 然后就更好吃嘛，他就吃不了、
1: 嗯。
0: 但是你平常那种花生炒花生啊，或者是凉皮子里面花生随便吃，
1: 哇，这可以啊！
0: 我说你竟然对花生酱过敏，但是对花生不过敏。
1: 很奇怪，
0: 就奇怪，
1: 那就相当于跟我一样嘛、
0: 嗯。
1: 我对花生不过敏，但是我对壳过敏。
0: 花生壳过敏
1: 啊、
0: 嗯，跟你一样，
1: 很奇怪，
0: 富贵病。哦，你要这样说，我突然想起来，有个朋友对走路过敏。你知道奇奇怪怪，你知道什么叫对走路过敏、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应该也有这样的朋友。
1: 走路怎么过敏？
0: 就是你走路时间长了，你大腿就巨痒无比。
1: 那是我了。是本人没错，
0: 就是然后我朋友特别可笑，你知道有一次就是我们一块儿去旅游，然后就是你逛景点你肯定就是走嘛，
1: 对啊，
0: 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拍拍照的。他走了个十五分钟，他就开始一直，因为夏天有女生穿着短裤，他就开始挠腿。
1: 嗯、
0: 我说你咋？他说哦哇，我腿好痒。然后结果他就没当回事儿，就挠到后面越走越痒，越走越痒，他把整个皮肤就挠红了。
1: 哎呦，
0: 我说你别再挠了，我说怎么看起来这么吓人？我说你被咬了吗？我说你被什么虫子啊？
1: 嗯、
0: 是不是被咬了？因为我们当时在上海那个野生动物园、
1: 嗯、
0: 很大，然后我们在里面逛，然后他。说哎呀不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像里面特别痒，皮肤里面痒，还不是表层痒、
1: 嗯、
0: 越走越痒。然后直到有几次之后他说、啊、我这是富贵病，我走不了路，快给我租辆园区的车，走不了了。
1: 这样你们八抬大轿把他抬上逛。
0: 所以你也会走路时间长腿会痒？
1: 但是我和他相反的，就是我晒太阳身皮肤会痒。
0: 哦，你是紫外线过敏。
1: 我是紫外线过敏、
0: 嗯、
1: 就比如说我这样露着，我在那晒一会儿，我这块就开始发痒，然后你就要挠、
0: 哦、
1: 挠了就会一下发红。
0: 那你跟橙子一样，橙子也是紫外线过敏，就是为什么他会一直戴着口罩，包括他脖子这也是全部都是晒时间长就会过敏。所以你
1: 们
0: 是紫外线过敏、
1: 哦、对，所以我现在只戴脸基尼，我别的不戴、
0: 哦、你没有，你下次把羽绒服穿上就行了。牛头说我也走路过敏，不敢去散步，走时间长就腿痒。对对对对对，就是
1: 这样。

0: 病啊，
1: 就是你，而且就是大腿，就是你发力的地方，因为你走路，比如说你散步快走，你这样走走走，你发力的地方这个大腿它就会非常痒，而且它是，我还问过我朋友，我说你是哪种痒，我说你可能是不是就是被蚊虫叮咬了，你自己觉得痒，他说不是，他说是由内而外的痒，就感觉
0: 里面的骨头上有小蚂蚁在爬一样，
1: 对，就感觉不是皮痒，是里面的肉痒，
0: 挠也挠不上，
1: 哎，对，就越痒越挠，
0: 那确实这属于过敏症状，
1: 对，他统称为这是他的富贵病，
0: 哎呦喂，
1: 他说我走不了路。快给我租辆车、啊、
0: 哎呦喂，
1: 你别出来旅游了，你就在家待着行了，
0: 牛兔也是不能长时间走路的，
1: 确实，包括我们去年我们一起去迪士尼玩的时候也是、走不了，因为迪士尼里面就是要暴走的，包括你还要跑、
0: 啊、
1: 还要排队啊什么的，他就走不了，他每一个项目他都要买快速通道，我说行，我说你有钱给我也买一个，
0: 对对对，富贵病他得真富贵也行，
1: 哎，对，你就富贵起来吧，既然都是富贵病，那各位应该都是有钱人，所以你看生活当中这奇奇怪怪的过敏还真的挺多的，就像其实我为什么刚觉得杨洋说有个特别有道理，就是七年人的细胞会换一次，就是你的身体机能也会更新一次，因为我小时候是对菠萝过敏的，
0: 哦，
1: 我过敏到甚至我闻一下我就会嗓子很痒，
0: 那现在呢，
1: 现在好像还好，
0: 现在菠萝包和那些夏天必备的菠萝小串儿，
1: 但现在我还不太敢吃，但是但是就是我比如说
0: 你要不要像山药一样试一下，
1: 你买一串我咬一口可能没啥事，但是我还不太敢独立吃一个菠萝棒，
0: 这样你先突破闻一下，不难受，
1: 你这样吧，我买鸭我先吃
0: 啊，你吃完了你要觉得不舒服你再给我，
1: 对对，
0: 我吃一口把子没事，我也不嫌弃
1: 我就吃了一口所以我小时候是对菠萝过敏，因为我姐姐很喜欢吃菠萝，然后我妈就会买菠萝，小时候是不知道的时候吃、吃完之后就浑身痒，然后我妈特别有意思，我妈说没事多吃点就好我说哇，我说我真的是亲生的吗然后到后面就发展为闻一下就会觉得很痒，身上也痒，会觉得嗓子痒，
0: 所以先突破闻一下没事，
1: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闻到菠萝或者是我其实我也尝试过吃就是蛋糕里面的菠萝粒儿，
0: 你有事吗？
1: 没什么事儿
0: 啊，
1: 所以我觉得
0: 假的那种是
1: 啊，是吗？我觉得是菠萝罐头，所以我还想说，哎，我是不是可能对菠萝已经不过敏了？啊，不过也可能啊，就是身体的机能会修复嘛，可能长大之后过敏源太多，早都对这样小儿科不过敏了。
0: 你看这个杨洋，他说身上到处过敏，走路裤子摩擦就痒，
1: 你也是富贵病，你也走不了路，
0: 不是，他是穿不了裤子。
1: 啊、
0: 你得光着，
1: 那这样的话你就别出门了，在家。
0: 你这样，你是男孩女孩，你穿裙子也可以。
1: 穿裙子
0: 啊，女孩
1: 穿裙子，对对对，凉快啊。
0: 要么咱们买一点材质好一点的，别买那种、
1: 冬天咋办？
0: 别买那种塑料的，
1: 穿裙子
0: 走出来磨火花了都。
1: 谁说的？我的衣服裤子都是东方树叶做的啊，高级呢。我的含糖量很低的，我的衣服。
0: 好的好的，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了这么久了，我们也看看时间，要即将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了啊。新闻过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什么聊的，我们线下再聊，
1: 稍后见吧，
0: 拜拜。

0: 在街边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好礼，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1: 好了吗？我戒不掉你，像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你是我睡的上
1: 时间。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可拉玛依。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站着吃？哎，其实不只有一个健康好处哦。
3: 最近有很多城市涌现出了贵州蘸水菜门店，一锅清水煮菜配一点儿这个酸辣鲜香的蘸水，热量不高，味道却很足，成为了不少人轻食的选择。
1: 是的，那其实站着吃已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无论是火锅、水饺，还是米粉、米线、白斩鸡，中国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一个小蘸碟，它不是主菜，却能够化平淡为神奇。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呢，跟大家一起来解读站着吃的营养优势，并且告诉你怎么站更健康。我波澜四起，
3: 心动好奇，可是蘸菜其实不是一个标准菜名，更接近于一种饮食方式。将新鲜的蔬菜、豆制品、薯类等味道清淡的食材用清水煮熟之后，搭配少量的蘸料来增加风味，让原本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的蔬菜更容易入口。那不同的地区的蘸菜各有特色，最出名的主要有两类。
1: 没错，那第一类呢，就是最近很火的云贵川一带的蘸水菜。那这种吃法的重点呢，不一定在菜，而是重点在蘸水。在云南的饮食当中呢，只要是特色的调味料都可以被称为是蘸水，秉承万物皆可蘸的原则，无论是荤菜、素菜、煮菜、蒸菜、烧菜、卤菜都可以蘸一蘸来增添风味。那贵州的蘸水呢就更有特色了，形成了以辣椒，包括这个胡辣椒或者是辣椒油，像豆豉、折耳根、木姜子、酸汤为代表的丰富蘸水文化，也堪称贵州食辣文化的点睛之笔了。
3: 第二种呢叫东北蘸酱菜。东北蘸酱菜不少人视为本土轻食，与沙拉是有一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生食蔬菜为主，搭配东北大酱、鸡蛋酱来食用。那基本上呢，只要能生吃的蔬菜都可以作为蘸酱菜的食材，像黄瓜、生菜、苦菊、水萝卜、小葱等，吃之前不需要特别的处理，切成段或者是切片就可以了。有些干脆洗干净就能上桌，做法也简单，吃起来也豪爽。那酱呢是这道菜的灵魂，主料为黄豆酱或者是豆瓣酱，再搭配上肉末或者是鸡蛋等食材炒熟，有些还会加入一些蒜末或者是辣椒来调味。
1: 没错，那其实从营养上来看呢，蘸酱菜很好的保留了蔬菜的营养，特别是热量很低，膳食纤维高，富含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深受减重人士的喜爱。那再加上呢，它能够促进肠道蠕动，所以便秘人士其实也很适合吃，而且它还有以下几个优点呢。
3: 第一个优点叫把吃蔬菜从任务变成享受。很多人觉得蔬菜没味道，而蘸菜保留了食材的清脆鲜嫩的口感，蘸料呢则是补上了酸辣咸鲜香的味觉层次。我们不再是逼自己吃菜，而是在感受蔬菜与蘸料碰撞出的滋味，正是这种满足感让人真正的爱上吃菜。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有利于控油和控盐。不少家常菜炒菜呢，为了有味道往往是离不开多放油或多加盐。蘸菜呢则是把烹饪和调味分开了，蔬菜通过煮食、生食或者是蒸煮的方式简单处理，少油甚至都不用油。那味道呢就是集中在一小碟的蘸料里，吃的时候轻轻一蘸就能够获得酸辣鲜香的满足感，这就相当于把油盐从锅里转移到了你的骨碟里，是更容易控制盐和油的摄入量的。
3: 此外呢，它其实还有两个缺点，就是有些蘸料可能不太健康。

0: 蘸菜有的短板呢是蘸料可能含有高油高盐、黄豆酱、豆瓣酱、甜面酱、酱油、腐乳、辣椒油等，常常含盐量不低，而且还会含有较多的油和糖。如果吃的时候不是蘸，而是裹上一层料，同样可能会摄入更多的盐和油。
1: 没错，还有一个缺点是它有食源性疾病风险。食品安全问题也不能够忽略，蘸菜经常是生食蔬菜，清洗不彻底，刀板混用，做好之后又放太久，都可能会增加肠胃不适和食源性疾病的风险。那像老人、孕妇、儿童免疫力比较低的是不建议大量吃生蘸菜，更适合的是选择焯水之后再简单蘸吃。
0: 如果想要把蘸菜吃得健康，建议大家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点就是控制蘸水的用量，一顿餐食当中菜要做主角，蘸料是点到为止，每餐可以准备一大盘蔬菜，蘸料控制在一小碟，吃的时候就轻轻蘸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把菜放在酱里打滚啊。如果当天还有烧烤和卤味等食物，蘸料更是要减量了。
1: 还有第二点就是要调整你的蘸水配方，蘸料当中呢少加油和盐，以及像酱油啊、味精、鸡精、豆瓣酱、黄豆酱、蚝油等这些含盐量的调味料一定要少放一些。大家可以用蒜泥、醋、柠檬汁、番茄碎、香菜、葱花、花椒粉、辣椒面、折耳根、少量坚果碎或者是熟芝麻来增加你的蘸水风味。
0: 最后一点就是要注意食材的选择，蔬菜当中的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如果只吃蔬菜作为一餐，营养不够均衡，建议大家要搭配豆腐、鸡蛋、鸡肉、鱼虾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以及红薯、玉米、土豆等主食一起吃。像菠菜、苋菜、茼蒿、豌豆尖、菜心、西兰花、豆芽等蔬菜焯水煮熟之后口感会更好，吃起来也更加安心。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8，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外向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0: 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
0: 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
1: 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的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的12月31号。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号的20点至21号的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的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1: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
0: 再来关注，近日在福建南平，一女子一轻生跳桥，已经翻越至护栏外侧，半身悬空，情况危急。乘车经过的民警程涛立刻下车飞奔救人，成功将轻生女子拉回安全区域。
1: 再来关注，近日疑似 AI 照片拿了摄影比赛1等奖话题引发网友热议，后经核实，该作品确为 AI 生成。此次事件最终以撤销奖项、赛事暂停、整改收尾。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评论，这类事件背后折射出了除了赛事审核漏洞，还有 AI 时代下摄影创作边界正面临的新挑战。在与人工智能同行的时代，摄影比赛要继续发展，不能只增加一句禁止 AI 生成的参赛须知，还需建立更加科学的审核体系，维护摄影赛事的公信力，让真实记录世界、表达现实的摄影作品得到应有尊重。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那刚才说到的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强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日前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后，仅用7个月的时间再次跨越百万吨台阶。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一起来关注沃尔河区首次试种紫用葫芦大获成功。
1: 7月16号，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的一位紫用葫芦种植户表示道，紫用葫芦耐旱易管护，稳产性好，市场前景广，今年第一次试种长势就这么好，对丰产增收非常有信心。
0: 盛夏七月，沃尔河区首次试种的紫用葫芦进入到旺盛生长花开坐果的关键期，长势喜人，为沃尔河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1: 沃尔河区光照充沛，昼夜温差较大，具备特色农作物种植的天然区位优势。今年以来，沃尔河区主动调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因地制宜试种紫用葫芦0.3万亩，以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种植，破解传统种植模式单一的问题，筑牢农户稳产增收根基。
0: 目前呢，全域紫用葫芦出苗整齐，藤蔓健壮，片叶浓绿，稳平稳地度过了育苗缓苗的关键阶段，田间作果态势良好，整体的生长状态远超预期。在田间管护环节，沃尔河区依托成熟的高效节水滴灌基础设施，全面推行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护模式，科学调控水土肥力，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田间培育，最大程度保障了作物的生长质量。
1: 为破解农户种植技术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整合特聘农技员、科技特派员、农业专家服务团等技术力量，组建专项农牧业技术服务队，在沃尔河区的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服务。技术服务队针对紫用葫芦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后期管护等核心技术要点，结合土壤伤情、作物根系生长实况，举办了田间微课堂，面对面讲解，手把手示范，破解农户种植困惑，打通农业技术落地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建立线上常态化技术对接渠道，持续跟进作物生长全周期管护要求，为特色种植保驾护航。
0: 沃尔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我们也将会持续完善特色作物种植体系，不断扩大特色农业发展优势，以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孩在看我。
1: 什么看你，美女在看我？
0: 本来就是在看我嘛。
2: Baby girl, look at me now。
3: 其实我们对视很久了。
0: 切，是不是？
4: 好，别闹，别闹，别闹。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来关注长期建江，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乌布尔卡森木、米吉提报道，7月16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并研究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工作，审议通过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政策措施，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持续做好消防、道路交通、文体旅游、石油石化、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风险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科教新式战略，优化科技创新战略总体布局，推动科技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全力打造北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1: 要认真总结分析上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信心，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同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守牢安生态保护红线底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加快推进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建设，防范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要自觉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深化、深耕、优化营商环境，健全企业诉求收集、处置、反馈闭环工作机制，保障企业生产要素供给，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开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这个也是。

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与此同时，在微信视频号上，大家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民法典在线，
0: 民法典在线，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四楼的业主全程没有参与加装电梯，那么建好之后想要使用电梯，补缴双倍的费用之后又反悔，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正是来自于新疆法制报的消息。据广东广播电视台粤 TV 7月17号报道，广东省广州市一个业主陈阿姨在小区电梯加装建好后补缴了双倍费用，是3.6万元。过后呢，她觉得不合理，要求退回一半的费用。据了解，案涉的楼栋启用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工程，前期呢主动牵头筹备、出资出力的全体业主共同协商，明确所有后期申请加入开通电梯使用权的业主，需要按照原始加装费用的双倍标准来补缴相关使用费用。居住在四楼的业主陈阿姨在电梯筹备建设全过程呢均未参与，既未出资也没有使用电梯，后续因为个人出行需求，她出动了这个申请开通电梯使用权。之后呢，陈阿姨又觉得多支付的电梯费用不合理，于是要求其他业主退还，其他业主不同意，随后呢陈阿姨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多缴纳的费用，共计是1.8万元。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小区加装电梯的资金分摊方案属于是楼栋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该案当中呢，全体前期出资业主共同制定的电梯使用管理规定，明确了后期加入业主的缴费标准。该自治约定呢，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全体出资业主及后续申请使用电梯的业主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法院审理认为，陈阿姨自愿认可楼栋缴费规则，足额缴费并且实际使用电梯后，又单方面反悔主张退款，违背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以呢，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了陈阿姨的诉讼请求。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近日呢，峨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彩票买卖合同纠纷案。谢某呢，在峨眉县经营一家福利彩票店，王某是熟客。2020年9月，王某看好了3组号码，打算大额投注。那么因为资金不足啊，请谢某垫付了12000元，承诺2021年2月10号前归还。那么谢某轻信王某所谓大概率中奖的判断，为其垫付资金购买彩票。开奖之后呢，王某所持彩票均未中奖，失望的他只付给谢某1000元。此后谢某多次催要，王某呢均未支付剩余钱款。今年四月，谢某诉至峨眉县人民法院，要求王某偿还欠款11000元。那么案件审理期间，王某辩称，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39条的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以赊销或者信用方式销售彩票的，由财政部门责令啊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倍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王某认为呢，谢某赊销彩票的行为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那么双方彩票交易行为应属无效。同时呢，二人是好友，谢某明知其情绪冲动仍向其出售彩票，未加以劝阻，致使自身产生了这个损失，故不同意全额清偿案涉欠款。鉴于案件事实清晰，为了妥善化解双方矛盾，修复二人旧日情谊，法院征得双方同意之后呢，组织了调解，承办法官也是向王某释法明理，明确告知王某，谢某赊销彩票的行为虽然是违反了上述规定，但是该条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的规定，而非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案涉彩票买卖行为合法有效，王某呢需要为自身冲动大额购彩的行为来承担还款责任。同时呢，劝导谢某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在经营过程当中主动引导顾客理性购彩，量力投注。最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王某一次性向谢某支付欠款8000元，并当庭履行完毕。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1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呢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那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 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看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哈，很多朋友在留言，他说这是哪里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百姓热线。那还有朋友说其他省市的问题可以找我们来进行解决吗？因为各部门职能范围哈有所不同，所以其他省市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没有办法去帮您协调，但如果说您反映到了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也会给您提供一些建议啊，仅供您的一些参考。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其他省市的听众朋友反映到，他说在其他地方的 4S 店买了电车，但是电池出现了问题，厂家呢不给换电池，只能进行维修，会怎么来进行维权？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也是给我们这位外省市的朋友提供了一些维权方面的建议，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在他那个地州市买了一个新能源车，那么新能源车呢，一开始可能出现了这个刮蹭，是电池嘛损坏，但到最后找了 4S 店和厂家，确定是质量问题。那么这质量问题，你看从2023年买的，到现在2026年，这辗转这中间又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直到现在这个车还在修。这个居民的诉求是说，你给我换一个新的电池，但是这个 4S 店和厂家说不换，我只给你维修。所以现在这个居民说要走，比如说诉讼，因为12315也协调过，双方达不成一致，他们也找过厂家和 4S

0: 件，那么四 S 店和厂家可能就是已经认证了说是质量问题，但是就是不给他换新的电池，就是给他修。现在他的车还在四 S 店，那么这位平台网友就说，那我该怎么样走诉讼去维权呢？
1: 车是现在放的吗？还是一直放这2年了？
2: 车自今年5月17号开始放的，到现在已经超过50天了。
1: 你看，我给你这样建议啊，第一，你多和生产厂家联系，就是你这个车电池存在什么问题。第二，说电池存在质量问题，这个结论是口头告诉你的，还是有书面的鉴定意见？如果没有书面鉴定意见，建议你向生产厂家反映，或者呢，委托第三方进行质量鉴定，以确定这个电池存在质量问题。具体是什么质量问题？是通过维修可以解决质量问题，还是维修不能解决，必须要更换？第三，假定如果说电池是经过维修不能改变，必须要经过更换的，你再向他们提出更换。第四，如果说你要是想不通，那你这个可以及时诉讼，也没必要你从5月份把车一直放那儿，一直这样放着，来等待，这个不行。我就给你这四点意见。
3: 好，感谢拜律师提供的法律上的建议参考。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呢也是说到关于古田北6栋10号，在今年老旧小区改造，空调被施工的单位这个弄坏了，找施工方不承认，而且呢还把自己给拉黑了。他说因为这里是没有监控的，推卸责任啊，说是自己坏的啊。然后但是现在也进行了报警，也没有录音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又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社区，社区方面表示说，6栋10号在进行屋顶防水处理的时候，施工方呢移动了该居民的空调外挂机，那么居民反映空调出现损坏，但是居民在施工方到场前已自行更换了新机，并且处置了旧机，所以导致损坏原因呢无法现场核实，那么社区也介入了协调，但是后续协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所以社区也是建议居民哈，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前期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大家反映说红星商业街商铺内部啊，这个水管线什么时候能够进行更换，也是堵塞多次，但是呢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前进南社区来进行了协调和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居委会副主任孙玉娟是怎么说的。

0: 本人也知道，他说之前我们社区也组织过，那么有一些商铺的业主他说不愿意去掏钱，就不愿意去平摊钱去把这个比如说这个下水管线整个的给更换掉，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因为这个管线我们社区和街道之前组织过，说是没有这个设计图，找不到这个管线的设计图，不敢动，是不是这个情况？
1: 这个我们得要再问一下这个方面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我们得要还再问一下这个设计图的问题，管线怎么走的，然后至于这个要弄的话，这个肯定是他们这边的商铺的业主，就是房本的业主啊，就是比如说他的，因为这边很多都是租的嘛，只有他们业主集中啊，说啊大家一起掏钱去搞才有可能。
0: 社区先能不能去跟进或了解这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图纸到底有没有，因为居民说是社区之前组织过，咱们肯定之前一直想帮他们解决，一直在组织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图纸能不能找到。第二更换的话，就像您说的是这个商铺原房东他们得同意，然后要掏钱嘛，因为大家要分摊钱更换这个整体的下水管道，咱们之前疏通的是商铺外围的下水管道，那现在是他们内部的这个，比如说厨房的，他说是这种排水管道或者是下水管道，因为是餐饮嘛，那一排餐饮比较多，所以说经常堵，所以我看社区咱们能不能推进了解一下，有多少业主愿意，或者是他到底有没有图纸，能不能进行更换，好不好？
1: 哦，可以，到时候后面我们这边也再问一下吧。
0: 因为这位业主他提到他可能想彻底解决这个事儿，我也问到他本人，我说要摊钱的话您自己愿意吗，他说他愿意，但是他说其他的商铺业主可能不愿意啊。
1: 这个确实，因为之前我们也问过，这个之前做过民调，大部分都不太愿意。
0: 孙主任，咱们这次再跟进一下，因为有人既然反映了，咱们再跟进一下，首先这个管线有没有图纸，能不能进行动，那现在我们社区看能不能联合街道了解一下情况，如果说需要我们也会去及时的去关注，需要相关部门，比如说市区两级住建能不能介入进行去解决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你后期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您再给我回个电话好吗？
1: 好的，行。
2: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反映到说前进小区天成花园有两个大门，但是呢为什么只开了一个，对于居民的出行非常不便。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协调和对接，我们来听一下社区方面工作人员刘瑞玉是怎么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回复的。
3: 天成花园的大门，两个大门，说的是68栋旁边的那个大门吗？
0: 对，他那个大门一直没有开，能不能打开？
3: 这个我们前面刚做的民调，然后我看物业在群里也让大家都在接龙在做的民调，然后根据大家的意思，如果居民都愿意让打开，那么物业肯定就可以打开。
0: 其实小区的门的打开也不是说是物业或者是社区咱们能打开就打开的，也是需要大家的一个看法。
3: 对对对，因为前面你看物业在各个居民群里面都在做民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可能居民考虑的问题有多方面呢，如果咱们这个门打开了，就是咱们那个居家养老那个地方，它会引起交通，就是会影响交通，因为本来那个就是前进的主干道嘛，本来车也比较多，而且那个居家养老老年人也比较多，刚好那个门又刚好对着那个地方，所以打开了可能对交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现在是正在做民调，还目前还没有出一个具体的结果。
0: 也就是这个事儿正在征求我们所有的居民的一个意见嘛，对吧？
3: 对对对，在群里大家都在接龙，
0: 我们正在进行，就看看大家的意见。如果说一部分一半以上的人同意，那么可以开；但是一半以上的人不同意，那就不能开。同时还有个居家养老这个东西，要顾着我们老人的这个出行安全，对吧？
3: 对对对，而且这个结果应该是要2/3以上的居民同意，咱们应该是可以开的。
0: 好，那这个反正无论结果是什么都在群里给大家进行告知，可能有些居民他不清楚，他就想开，但是他说他可能是位车主，他觉得开了方便，好不好？
3: 对对对，好
0: 好，
3: 有结果我们会发啊。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小区的绿化和环境卫生的问题，我刚刚给物业对接，我们社区这边也跟物业去这个协商一下关于这个小区的环境卫生， 好不好？
3: 行行行，好嘞。
2: 好，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在2026年8月1日最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会正式施行。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去预告一下哈，本周五客管航风热线在上午12点，上线单位呢也是克拉玛依市住建局。那不管是大家近期反映较多的，比如说物业方面啊，包括这个管道维修责任权属划分等等，都会在现场来为大家进行解答。也希望大家能够予以关注。 在本周五上午的12点客管豪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克拉玛依市住建局。
4: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克拉玛依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5: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6: 差不多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5: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6: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速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5: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7: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8: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哈，有我们的建工小区的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啊，在自家的这个房头也是出现漏水情况很久了，怎么样能够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找到了小区的所属物业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方面是怎么说的。
1: 我全部修，出动基金，我们项目也报了。
2: 维修资金他们现在账户里面您查了没有？有没有维修资金？这是我动。
1: 我们报了，已经有几个是批了，但是呢还就是要招标干是程序多，我不知道现在办怎么样，当时有人负责这块，因为他们那个是也报了几个，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批下来没有。
2: 他们是有维修资金的，咱们已经上报了，申请维修
1: 报了，但但有些就说你没有签字，百分之没签字，一家人家也不，你说你家漏水，你要是家里全部动，人家不用签字，麻烦的。
2: 现在还在走签字同意的阶段。
1: 我现在他们有几人签了，不知道现在是具体招标怎么情况，我还不太清楚，问一下就知道。
2: 好，
1: 因为15栋我还不知道，15栋还没听说过，就他一家报，我还没听说报过。
2: 15栋一单元，
1: 就一家报，因为那时候人才卖出去的，对，前几天是家自己搞的，自己搞了一下，可能还漏水，但是都是我们平台，你报了签字上也没办法。
2: 也就是说，咱们尽量的去协调嘛，对吧？
1: 对，我们是协调，我们。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日和园小区的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说，物业在物业办公室开商店和快递驿站，他说是否是合理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物业方面来进行了情况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经理罗经理是怎么说的。
2: 物业办公室是我们自己的产权吗，罗经理？还是我们借助于小区的公共的这个
3: 物业用房？
2: 这是您自己的物业用房对吗？
3: 对。
2: 物业用房这个房子它不属于咱们小区里的，是属于我们物业的一个产权，就是咱们自己。
3: 不，每个小区盖楼房的时候，它是按百分几，要有物业用房。
2: 哦，好。
3: 这个物业用房，自产物业不是物业的，是整个全体小区业主的资产。
2: 所以现在日和园小区的物业办公室之前没有开商店，现在开了商店还进行快递驿站，这是前期是我们协调之后的结果吗，罗经理？
3: 我们做了一种活动，仅向商店，比别的地方我们什么饮料呀、水呀，还有各种调料乱七八糟的东西商品，它低于外面市场价的10%，你到上打积分，你本小区的来了以后你打积分，分数够，到年底的时候你交物业费的时候，再有优惠10%顶物业费。
2: 哦，
3: 像做的这种活动啊，我们没打算挣这个钱，你算下来我们还是月赔着了。
2: 也就给居民提供的一个便利，然后赚积分来抵物业费，为居民服务，然后挣积分可以把物业费进行相应的一个折扣。
3: 对，买东西，而且我们还低于市场外面卖的，10%。这个驿站的事儿啊，也就是本来业主啊，我们也就是可以多和业主沟通，他们经常来拿东西啊，或者买点小东西啊，像这样的。时间长了他有些怨气啊，或者我们哪上服务不到位的地方，他可以见上面嘛，他可以提嘛，提了以后我们可以那个，他顺嘴一说，我们就可以提高我们服务质量嘛。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几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首先第一个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听众朋友反映到说，在某个美甲店经过朋友介绍呢，做了矫正牙齿的项目，结果导致牙齿出现了病症，现在呢找店家，但是呢店家并不认可，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维权？那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白金良拜律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拜律师给予的法律方面的建议和参考。
4: 第一个群是什么呢？查一下这个美甲的那个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它有没有关于牙齿的这个经营范围？如果没有，就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他这个什么就是超经营范围违法经营，就来调查这事儿。 如果说人家经营范围里边确实有美甲也有牙齿这个矫正或者是牙科相关这样一些这个经营范围的，
2: 嗯，
4: 那就是说在经营范围内就不属于违法，那么就要看他们这个这一次是不是属于他这个什么就是治疗过程的这个过失。至于说地方说不认可这个事儿呢，就是他到那儿去做牙齿当时有没有交过费，得交费那些票据上面怎么写的是吧，这些还有当时到那儿去店里边有没有这个什么监控啊，或者附近啊有没有什么监控啊，把这些证据要调一下。
2: 嗯，
4: 他给交费的那个票据那个是很关键的证据，
2: 嗯，
4: 也能证实就是说在他那那个这个消费了。现在就有一个区分呢，是美甲和牙齿这个治疗的消费，
2: 嗯，
4: 能不能区分出来啊？假定如果说美甲你做上一次啊，就是说算看店里边最贵的，比方你女孩这那个什么两只手十个指头下来，
2: 嗯，
4: 能花多少，比方最多能花1000块钱，
2: 嗯，
4: 那牙齿这次你花多少钱，
2: 嗯，
4: 就是看能不能从价格上区分出来，
2: 嗯，
4: 是吧，
2: 嗯，明白。
4: 如果这些能够取证能够证实这些，那就可以以这个店那个做一个这个什么被告来诉讼。至于说给牙齿造成什么损害了，这个可能要到时候进行鉴定的，包括就是说后期这个治疗是不是要多少钱，这个都不是说这你说多少钱多少钱的。
0: 嗯，好，第二个纠纷方面的问题呢，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说孩子之间互相打闹引起了纠纷造成了伤害，那么这种情况又该怎么样维权，希望百姓热线呢予以关注和普及。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5: 这个事情的发展过程跟你介绍，
2: 嗯，
5: 就是先是这个两个孩子里边一个孩子把那个4岁孩子嘛那个动了一下打了一下是吧，
2: 嗯，
5: 然后4岁孩子的妈妈她来提说是有人打你嘛，你应该那个反击回去，
2: 嗯，
5: 是这意思吧，
2: 嗯，对，
5: 这个时候因为她也承认了嘛，现在问题是4岁的孩子对那两个孩子有没有什么伤害的结果，把脸抓烂了还是说是打肿了是什么，那个4岁孩子嘛他力量没多大嘛，除非是指甲比较尖的手指甲比较尖的情况下可能把抓烂是有可能，
2: 没有，没有任何的脸上没有任何，就是4岁的孩子他可能随手就往这两个孩子脸上可能就碰了一下，
5: 应该就没有伤害，这个结果达到轻微伤了才构成那个违法的。派出所给那个建议让给那边赔一个人2000块钱是吧，
2: 各2000块钱，嗯，
5: 给两个孩子是吧，
2: 嗯，
5: 这两个孩子不是一家人，
2: 不是，都是有各自两家人，嗯，
5: 作为这个的行政机关进行的一个调解，这个调解你要如果不同意，
2: 嗯，
5: 是可以打官司的，
2: 对，
5: 这个打官司呢，
2: 嗯，
5: 对双方他都有这权利，也就是4岁这个小孩他妈妈他可以那个，对方也可以是吧，
2: 嗯，
5: 哎，我觉得如果要是这里边因为案情没不详细啊，就是4岁小孩把那两个小孩那个伤害这个结果到底是个啥，还有一个这个4岁小孩他妈妈有没有动手，他妈妈如果没有动手只是给孩子说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以后有谁打你要叫反击回去，这个话你说是教育孩子的一个话还是说教唆的一个话，
2: 嗯，
5: 这个是不好来确定的是吧，不好确定，但是有一点呢，
2: 嗯，
5: 就是说最终看孩子那个什么去伤害的结果，
2: 对，
5: 达到的轻微伤就构成违法，没达到轻微伤违法的，
2: 嗯，
5: 从下就是个民事赔偿嘛，脸上的伤主要是这样啊，就是从法律来说就是那个破裂伤，
2: 嗯，
5: 或者是挫伤，
2: 嗯，
5: 什么挫伤，比方打一耳光打比较狠的情况下脸打肿了这叫挫伤，
2: 嗯，
5: 裂伤了这已经破了，不管你是抓烂的还是拿刀子划烂的，
2: 嗯，
5: 还是什么那个那叫裂伤是吧，如果说没有破裂伤这些那个话嘛，那基本上应该是
2: 有争议嘛，有争议的地方居民可以进行法律的途径起诉去维权，对吧？
5: 对对，这个事情是这个两，
6: 是你们的到来，任何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7: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各 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8: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9: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8: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

0: 了一次你们的人员，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1: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0: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要来看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哈，前期大家反映到关于咱们一景阁小区单元门口说电动车乱停乱放有安全隐患。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下经理姚经理针对于我们所反映到的情况是怎么来开展后续的协调工作。
1: 它整体的这个电动车，我上次去到小区里，不是有电动车的专门的停放点吗？
2: 有呢，都有画的专门那个停车停放线。是业主，他觉得业主就是为了他自己方便嘛，停到门口。我们每次也给他们说呢，我说门口不能停放电动车，因为专门有画的那线嘛，就是多少哪一栋旁边哪一栋旁边都有专门那停放那个电动车的那个位置呢。
1: 那姚经理，会不会这种情况，咱们电动车停的位置离他们单元有的相对来说比较远？
2: 我们这个15栋旁边就有停车位，15栋就在18的后面呢。
1: 这是19栋哈，19栋一单元的居民反映。
2: 18和19不是并排吗？
1: 好，
2: 他们说了，哎呦，那个走两步太热了。
1: 堵在小区单元门口的情况多不多？我们一般物业会怎么做这种情况？
2: 我们物业就是发现呀，也是给他们说呀，告知呀，让他们停到那个啥嘛，停到那个该停放的停放点嘛。
1: 说我们会把他给他拉走，会拉到停放点，对吗？
2: 之前拉过。
1: 嗯，
2: 拉过的时候嘛，就有业主说我的车坏了，动不了了。
1: 哦，
2: 这个业主说啊，我的车这个走不了了，坏了。
1: 物业其实在做工作的时候有很多难处。之前，姚经理，那之前您跟我对接说是在征询大家的意见，再重新选址。我们这个，
2: 我们想着说是不是要安装那个电动车充电桩嘛？
1: 嗯，
2: 因为我们小区没有那个电动车充电桩。
1: 嗯，
2: 上一个礼拜开始在那个业主群里就征询这个。选那个就是安装充电桩。安装充电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是不是那个专用的停车位，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充电的话，不是他肯定要到停车位上去嘛，是吧？就相对来说可能还是要好一点嘛。因为没有停车位的时候他们就到处跑，有那个充电桩的时候嘛，他们想充电肯定要到指定的位置来嘛。
1: 对，您在咱们社区和物业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让他们避免又把电动车停到单元门口。
2: 对，再一个就是为了大家充电方便嘛，因为
1: 这确实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它最重要的还是靠我们居民自觉，
2: 还是要靠那个居民业主自觉呢。因为你说你充一次电，你不可能说是你就用一个小时又要充是吧？那肯定有时候充完之后要用好几天呢。要用好几天的时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觉得哎呦，那我今天不充了，那我就是不是就放到门口了？我明天充的时候，我会不会存在我推过去充一下？也会有这种现象的。
1: 明白，这个只能缓解。那这个工作咱们就继续跟社区推进，我们继续在小区的居民群给居民做好宣传，包括电动车如果说停在小区的单元门口，停在了不是他该停的位置，发生了意外，这个安全隐患，你说他负得了责吗？咱们把说这个严重性也要给我们群众宣传到。虽然我也知道咱们物业没有执法权，但更多的就是给大家给居民劝阻嘛，好不好？
2: 对，好。
0: 好，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说天池东小区楼顶一栋公司租用建设信用塔10余年，楼顶呢他说是居民的公共屋顶，那为什么租金却由开发商来进行收取，而不是给楼栋的全体业主所用？那么对于这个公共收益到底怎么来进行划分，也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普及。那我们来听一听律师拜金良拜律师，那关于大家所说到的哈，这个楼顶的信号塔公共收益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解析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这个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问题。
1: 嗯，
3: 就是当时移动公司签这个合同时候吧，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还是人家开发商。
1: 嗯，
3: 因为房子可能跟各家还没有卖，或者说是还没有办那个手续，
1: 嗯，
3: 没登记到各个家的事儿嘛。
1: 嗯，
3: 总的这个房产还是长盛公司，所以这个合同上面约定。那个甲方是长盛啊，什么这个是正常的。
1: 嗯，
3: 那么当这些住宅房子全部已经卖了之后，
1: 嗯，
3: 这个房屋屋顶的所有权在合同上一般约定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就属于这栋楼的业主所有了。
1: 对，
3: 那这时候呢，上面的这个租金呢，它就应当相应的归到人家这个所有业主来。所以把这个时间线划清，这个可以和公司长盛公司去谈去，可以找他们去直接去谈去。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思路是清晰的。
1: 是交房之前它是属于房产公司的嘛，交了之后，
3: 对，
1: 那戴律师您刚刚说到一个重要的节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算就是房子这一栋房子是整体的交给了居民，还是全卖出去了，还是
3: 应该是交房之日，合同签了以后的交房之日，只要交了， 交房了，这个权利就应该过来了。
1: 嗯，也就是从他交房的那一年，对吧？
3: 对对对。
1: 居民想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吗？
3: 通过物业公司啊，给那边发个函啊，这个事我觉得可能商量都可以，都可以决那个解决了，应该不至于打官司的。
0: 好，那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说香榭丽都新雅苑停车困难，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社区啊，对于后续的这个停车疏导有没有一些想法，我们来听听书记蓝新荣是怎么说的。
1: 停车难，说小区都停满了车，新雅苑入住率不是很高，怎么也会出现停车难的问题呢？
4: 这边的入住率反正基本都在70%左右吧，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居民是几栋的居民，他具体反馈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楼栋跟前不好停车吗还是什么，因为总体上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为了改善我们这个停车难的问题，那个物业这块把原先他们新雅园四栋西侧那块那个垃圾池子那块地方，因为一直都是废弃的，把那个现在改扩建成了一个停车场，大概增设了20个左右的车位。然后说实话，这个新雅园比丽雅园相对来说路的这个楼间距啊路宽还是要相对好一些，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地下车库，就是进大门的地下车库没有完全启用，它是就是跟那个海格房产这边就是掏了租金的租用的车，现在等于说是那个虽然说没有正式启用，但是人家掏了租金的，就是暂时放着可以下去用了。原先是敞开着，谁想停都停，但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所以也为了因为没有正式启用嘛，里面的电呀那些没有完全交工，消防没有完全交工，所以就是只是让交过钱的这些居民暂时先停一下，那之前往下停车的居民他可能就会觉得啊跟以前比不太方便的那种，但是总体新雅园的车没有说不好停没地方停那种，丽雅园其实才真正是到处停得横七竖八呢，新雅园反倒还没有这种。
1: 新雅园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对吧？
4: 对，跟丽雅园比反倒还好一点。到底是几栋的居民，他到底什么情况？因为有一些居民他存在这种，就比如说，我回家我就直接有的时候我就把车停在楼门口了。我没有停在停车位，我停在楼门口了，因为我看到他说就是行人都很难进出这么样一个话，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有人没有规范停车，所以我就给那天我看到消息以后我就给物业说了，我说物业你们保安呀还有日常这个巡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规范停车这个还是要好好查一下，就是再做一下这个严格的这种治理去规范一下，其实停车难原则上不太存在这种问题。
0: 好，今天的节目最后一个问题要说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朗润家园人车分流不合理，车辆特殊情况不让进，希望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的了解和对接，我们来听一下经理张小琴是怎么说的。
2: 你要说完全执行人车分流呢，那肯定也不现实，你不让车一个都不准进那也不现实，人家业主有搬东西啊运东西啊是吧，你种的东西人家没办法，那我们登记完了后肯定要让业主进去嘛，对吧？
1: 对，
2: 就如果说有搬家呀搬运物品啊这样的需求，在我们门岗如实填写电话号码，我们报备完了我们就可以进去，填写完了如果有啥事我们可以及时打电话嘛，或者你超时了我们会打电话。但是现在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啥呢，就有个别业主就利用现在我们这个临时进小区，就是你可以搬运东西的这个临时进小区的这个权限，就是长时间将车辆停放到那个消防通道。
5: 那我们
2: 就是有个别业主
5: 对发现有没有可能去督促他说你不能在这停，你只是说进来放东西你都放了半天你该移走。
2: 保安会督促，就包括就是这个业主啊，我们会督促他，但是他呢他们家有3辆车，然后这3辆车呢他就说没有地方停放，就是长时间在那个小区里面停放然后在晚上过夜。我们因为每天晚上我们保安最后我们提前都要清车嘛，他肯定晚上有些车他停进去了，我们到了点我们就要去清掉，但清掉经常就是晚上他们家3辆车齐齐的停到那个位置。然后昨天就说他为啥要进小区，他说他搬东西，搬东西我们保安当时就在门口说，哎师傅说你要东西少的话，我不是还专门买了个拉拉车嘛，东西少我说去拉进去我们保安帮你拉不需要你自己拉，他不愿意就给我打电话。但是他给我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是搬东西，第二个是家里面老人去世了，
6: 我说那行，那这个你给门岗讲了没？他肯定会放行的，必须要放行。我说这个你搬东西啊，
7: 嗯，
6: 然后我就给门岗打招呼了，我说让他进，但是最后我发现他还是没有进，我就给门岗打电话，我说他为什么没有进？是没把他放吗？他说他不进，说的他不进，说的，他就这么给我讲。就是他的主要目的是没有地方停车，
5: 他就是为了进去停车
6: 啊。
5: 他还说了一个问题，这个小区人车分流，说车可以直接通过单元楼进入地下车库，这个咱们现在不是，他说这个小区不
6: 是，
5: 他
6: 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在1234栋下面，然后1234栋呢，它可以直达地下车库，但是呢，其他楼栋就不可以了，其他楼栋在我们一进大门的中心广场那个位置啊，有一个通道，有一个玻璃房人防通道，从那个地方可以进去。你要说有很远也没有很远，因为老人家园它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小区。
0: 好，感谢我们的物业张经理哈，也是针对于朗润家园停车的整体情况来向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那么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在明天中午的13点我们也将继续不见不散，明天见。

0: 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跨过大西洋。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8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午后时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
0: 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2: 中午好，我是杨洋。
0: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今天呢依旧是炎热的一天，但是其实刚刚啊，这个克拉玛依气象台是发布了一个黄色的雷电预警信号啊。今天会下得了雨吗？
2: 我觉得但愿吧，因为现在外面的天是忽阴忽明
0: 反正刚才进来的话还是大太阳。
2: 对，
0: 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依然是比较热的啊，此时此刻应该也是有在39度左右的一个天气。
2: 今天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早上今天最高气温不会下40度。
0: 是的，没错没错，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要在这样的天气中暑了。所以咱们要多补充水分啊，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喝一喝像这个外星人电解质啊，或者是如果有些人喝一些功能性的饮料，像尖叫啊、黑卡呀，就如果他的身体有这样
2: 大体力劳动，
0: 对，有一些反应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喝一些功能性的饮料来补充一下的。
2: 对，但提示各位的是，不要喝特别特别冰的冷饮，并且大口的灌入啊。
0: 嗯嗯，
2: 这样对我们的脑瓜也不是很友好。
0: 没错，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一些清凉的音乐，希望能够真正的来到这个雷电预警。哎，其实昨天有下点雨滴，但是太阳并没有少，因为昨天可能8点钟左右去世纪公园拍那个视频嘛，拍交响乐的那个活动，当时我就特别担心会不会雨下大了会就是淋湿这个乐器，因为现场的乐器非常多，像什么竖琴啊、小提琴、大提琴啊。
2: 但你太小看了我们的太阳公公了
0: 真的几滴之后就遮住了，
2: 就把它给蒸干了，
0: 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听一些清凉的音乐啊，能够让这个天气变得更凉快一些。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送上一首什么歌曲呢？先带大家一起嗨一下吧，先来叫醒服务送给大家。
3: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

0: 一路畅通。
1: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浴巾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沾上洗不掉的烟灰。
0: 叫醒服务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比较清凉，让大家中午可以凉快一点的歌曲啊。那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一首汪峰老师的这个一起摇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在车里的话，应该是会跟着节奏一起点点头，一起嗨唱起来。那在这一时间段呢，应该是也把他大家叫醒了，汪峰老师这种性感的嗓音啊，这种沙哑的烟嗓唱出来的这种爆发力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门尼的歌曲啊，因为最近门尼他发布了比较多的新歌，然后呢节奏也都是非常的欢快的，他有一个豁达下午茶。像这样下午的午后上班路的时分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喝一杯惬意的下午茶，品尝一个小小的甜点，惬意的享受着午后时光，我觉得也是蛮舒服的。虽然我们享受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感受一下嘛。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门尼的豁达下午茶。

早就看到你关身的谎，他真幸福，你真肉麻，我真尴尬。

这首门尼的《豁达下午茶》怎么说呢？他的歌词写的我觉得有点相当扎心的感觉，说我不再想当你的下午茶，好像是被别人消遣了的样子。但是这首歌曲并不像我们之前听这个名字《豁达下午茶》而想象到的那种惬意和舒服。他说的是伴着我用心供你消遣的笑话做你的下午茶，我不再犯傻，你自顾不暇，优柔寡断，怎么怎么样的感觉，不像是开心的下午茶或者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而是那种一颗心从非常的炙热变得慢慢变冷的一个状态啊。确实听歌不算冷，但是心冷才是真的冷。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庄东如的多巴胺女孩，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来收获满满的多巴胺吧。

确实啊，要释放多巴胺才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有多斑斓。你要是每天只是待在家里不出门的话，怎么会看到这个世界的博大，或者是懒到这个季节的景色到底有多么的绚丽多彩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虽然说天气非常的炎热，但是适时的出门或者是推窗见绿的这种举动还是要做一做的，并不是只会在家里光开着空调吃着冰棍儿，在家里窝上一整天，虽然这是幸福，但是我们

还是要多多的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让这些多巴胺来充斥着自己也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首也比较开心和快乐的歌，谁听了甜心教主的歌不开心呢？不感觉到有一丝凉意呢？有一首歌曲呢是王心凌在她的演唱会上只要一唱，所有人都会跟着一起舞动，一起找到她的那个节奏感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也一起跟随甜心教主一起来哒哒哒吧。

感觉超级快乐的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随节奏舞动起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虽然说太阳公公呢非常的这个一直在炙烤着大地，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希望太阳永远不会落下，因为就像白天永远不会过去，我们一直活在当下一样。日不落，很美的歌词，很美的旋律。说实话，比起我对这首歌的喜爱的话，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曲会有一种很兴奋的这种状态，就是它既显示出你不希望让太阳落下的这种决心，而且它还会有一些比较心安的感觉。感觉听了这首歌曲了以后，会有让人就是心情放松并且清凉一下的状态。因为歌词当中会有这么一句话说，你就是庆典，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希望这样的日落或者是这样的太阳就跟爱情一样永远不消散，永远不落下的这种美好的期许。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首蔡依林的日不落吧。

刷新到微信公众平台的椰子说，刚刚放的这个王心凌的歌和蔡依林的歌是陪伴了她整个青春的一些歌手啊。那当然了，刚刚也听到了这一首《日不落》，有人评论说，希望太阳不会落下，但是也希望月光常相伴。有一首张远的《月光闪》想要点一下。这首歌曲呢，说实话也是比较动感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张远，应该是在去年2025年还是2024年年底的时候发布的一首新歌，张远的《月光闪》。这首歌曲呢，其实节奏非常的动感，歌曲也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的

他没有我想问的答案，惬意的节奏随月光摇摆，我不想打断。乌云下黑暗点燃，内心开始变得温暖，你像月光出现照亮我世界存在的黑暗。Moonlight shine， 跟着 Moonlight dance，

继续来推荐好听的歌曲。有一首歌曲呢叫《问风》，我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合咱们克拉玛依的现状啊。有的时候刮风呢，就想问一问，刮的是什么风？其实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歌词把故事说得很好，思念化成风，划破长空，闯进我的梦里。你凭什么不给一个理由就把我抛弃？来不及问风带我去哪里，我就有一个问题，是哪里可以找到你？哎，我觉得这首歌曲把失恋的歌曲都可以唱成武侠歌曲了，而且这首歌曲的歌手一个是盖周岩，一个是杰克俊逸。说实话，周岩的声音是很有质地的，让人听了血液会有所躁动的，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当然了，杰克俊逸的跟他合唱的过程当中，说实话，杰克俊逸的嗓音说白了就是有一档综艺的名字叫天赐的声音，非常好听，老天爷抢着赏饭吃啊，什么歌曲的曲风他都能够驾驭。这首歌曲呢要强烈的推荐给各位，一首盖和杰克俊逸一起来演唱的《问风》，一起来听。

0: 哇哦，这首《问风》很好听。
1: 嗯，我觉得他们俩的声线的搭配啊，
0: 嗯，
1: 很完美。
0: 但是就跟昨天一样，昨天有一位我不是很喜欢的女歌手，今天有一位我不是很喜欢的男歌手。
1: 你好挑啊。
0: 不是，你先说这首歌是你纯想给大家推荐的，还是
1: 我纯看名字选的？我也没有
0: 听
1: 过吗
0: ？啊，没有，
1: 没有。
0: 嗯，听完之后，很有力量的一首，很有 power 的一首歌曲。
1: 嗯，你不觉得杰克隽逸的声音很好听吗？
0: 很好听。
1: 哦，我觉得他跟谁搭好像都有一种魅力。
0: 那我们再听一首他跟别人搭的歌好不好？
1: 他和别人搭的是吗？
0: 就是再挑一个他跟其他的人，比如说
1: 这个
0: 金志文或者汪苏泷，或者他还跟谁搭。他其实搭的人很多，因为他也上了那个天赐的声音了、
1: 黄子弘凡也不错。
0: 哎，我们听一首天后好不好？
1: 可以
0: 一起来听一下啊，他和黄丽玲带来的天后。

0: 因为天后这首歌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而且我很喜欢听薛之谦翻唱的版本。
1: 嗯，
0: 然后刚才在听Alin和吉克隽逸演唱，好像又更唱出了一种无奈的感觉吧。其实这两个人的高音都很牛。
1: 说实话，对对，确实。
0: 怎么突然想听黎明的歌了？
1: 突然看到了一个久违的名字，
0: 好久违，甚至是又不听啦。
1: 听啊，我觉得这个 Happy 2000
0: 就想
1: 就没听过。
0: 好，我们听听够不够嗨啊？一起来 Happy 2000。

0: 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啊，果真是这个四大天王，
1: 他叫 Happy 2000，估计是千禧年的时候
0: 唱的，
1: 诞生的一首歌曲。
0: 对，千禧年诞生的一首歌曲，但是千禧年也诞生了很多的歌星和演员。
1: 那肯定的，而且
0: 杨千玺，还有这位，
1: 是他刚出生吧？
0: 对，就是我说诞生了那个上一首歌 Happy 2000，不是诞生了很多歌曲吗？
1: 对，也诞生了很多歌手。
0: 就是，没错没错。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喜欢听他的什么歌？
0: 其实我很喜欢听他的那首快乐小马，因为是在这个今年的春晚上有演绎。但是我其实今天也想听一听他唱
1: 别的歌
0: 曲，要不然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他这个
1: TTTTM，
0: 听他自己的歌吗？我们听一首秘密怎么样？
1: 可以，我们来听一下他到底有啥秘密不告诉我们。
0: 这原唱他自己的新歌，哎，哇，一起来听，他不是他的新歌，应该是这是他的原唱歌曲。
1: 对，
0: 一起来听范丞丞的秘密。

0: 觉不觉得他的嗓音很适合当个 rapper？
1: 确实人家也是啊。然后刚这个我觉得他声音其实挺好听的，可能因为喜欢这个人吧，他的啥都觉得还蛮不错的。
0: 爱屋及乌了呗。
1: 你喜欢范丞丞吗？
0: 我当然喜欢呀。他这个大脖子鹅。
1: 还是王安宇？
0: 王安宇。
1: 那喜欢王安宇还是胡先煦？
0: 哇，
1: 好难选哦。
0: 好难选啊，
1: 都想要哦。
0: 这两个都是我很喜欢的。
1: 那你喜欢范丞丞还是黄景瑜？
0: 哇哦，
1: 也好难选、
0: 啊。对啊，
1: 那
0: 为什么要让我陷入这种两难的选择？成年人不都应该都要吗？
1: 为什么你可以在这王安宇和那个范丞丞做出果断选出？
0: 因为他俩算是同一类型的男生，
1: 所以你觉得有王安宇就够了是吗？
0: 对，嗯，就是同一个类型的要一个就好了，不需要个个都要。
1: 行，那刚好就把范丞丞给我吧。然后他这首歌《秘密》在结尾处还有一句词儿、叫做"能不能让梁静茹给我一点勇气"？
0: 那我们就给他好了，
1: 我们给他，我们俩来给他。
0: 对，
1: 我们仨都给他，
0: 我们仨都给他，我们甚至一起给他，
1: 把橙子、杨洋、梁静茹一起给范丞丞
0: 勇气，
1: 一人几句，一人两句，好不好？
0: 好。
1: 谁先来？
0: 都可以。
1: 你来。吸了一口气。
0: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1: 你唱三句。我愿意。四句了。一人到底几句？
0: 你去，你来。容易。
1: 我一人四句，好不好？
0: 好，因为一小段行了，说实话两句两句你卡不过来。
1: 哎，我们从头来，我们今天就卡两句。
0: OK，
1: 就两句啊，其实四句是比较不错的、但我们今天就这样卡一下。
0: 行，我们就练习一下。
1: 对，
0: 我们也当一次练习生，
1: 就刚好该你这个该换，甚至没有到换调的时候，就换、那个、
0: 换气的时候，
1: 换段的时候就让另外一个人接、来。
0: 为什么伴奏这么小？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1: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好突然，因为

0: 要开那么大？
1: 说实话，
0: 你听不见。
1: 我刚我耳机声音特小，跟蚊子叫一样。
0: 那等会儿我们俩换一下啊。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
1: 我先，哦哟，
0: 怎么样？感觉？
1: 刚刚我是这个声音
0: 哦，因为这个应该是耳机的问题。
1: 对，我们两个耳机频率不同。嗯。

0: 情。
1: 哇，你最后这四个字绝了，
2: 咋了？
1: 妙，好好听。
2: 我和梁静茹搭配好吧？
1: 啊，应该是这个。
2: 啊，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要给大家送首歌曲啦。
2: 嗯，送一首什么好听的歌曲呢？为什么叹了一口气？勇气给完了，该叹气了是吗？
1: 这还送一首梁静茹的歌来结束吧。
2: 会呼吸的痛
1: 啊，那太难过了。情歌，情歌也有点难过。
2: 慢冷，
1: 慢冷，
2: 哎，慢冷这首歌是你推荐给我的，你朋友唱的。
1: 对，明天听吧，
2: 也行。
1: 今天的
2: 宁夏吧，
1: 就
2: 比较凉快。
1: 对，一首宁夏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

0: 啊，我来背背看啊。
1: 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对，
2: 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让平时开朗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青春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深知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一起来听。

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的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的一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

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接下来听一首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

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仅

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天之后，七八五六天后，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5: 你学会了。您将收听云集，听好相声对口。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是子君，这是老师兼聊地方的音乐之约，用音乐开出今天的向前。拿起手鼓，唱起歌。

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场曲是来自于卢天婵的施光南的作品《打起手鼓唱起歌》。施光南呢是我国著名的音乐人，同时是一位卓越的这个作曲家。他的歌曲、他的音乐实在是太多了，而曲序基本上都是流行曲。施光南呢也被称为时代的音乐家，同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作曲家，足迹浙江金华。不过呢，施光南在金华城里面小学毕业之后，就跟着父母亲一起移居北京了，同时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作曲。他的那些作品，我觉得看一场音乐会是绰绰有余，而且最主要的是经典传唱。像刚才啊，像《打起手鼓唱起歌》《月光下的凤尾竹》等等这些作品，已经传唱到了国外，传唱到了国际。那关于施光南，其实他非常非常遗憾啊，年仅49岁就突发离世，脑溢血，猝然的离世了，仅仅49岁。在1990年的4月18号那天，其实他本人兴致非常的高，还和夫人开玩笑，故意藏起了他的车钥匙。后来呢？后来发生的事情，唱着歌的时候，他突然手麻木，然后坐到沙发上，把家人叫回家，因为事先没有任何征兆，赶紧送到了医院。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出乎意外，那就是他得的是脑溢血。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了14天，但是施光南的心脏还是在5月2号停止了跳动。后来家人才知道，其实当天晚上施光南已经是脑死亡了。那按照西方医学的观点呢，病人出现脑死亡就意味着已经离世了，所以这一天其实就成了施光南的忌日。施光南后来经过仔细检查，他是先天性的血管畸形，也就是说呢，血管呢一部分厚，一部分薄，薄的部分只有我们常人的1/10。由于常年从事音乐创作，他的心情是经常的处于亢奋状态，所以导致疾病发作，非常非常的遗憾。不然，这位优秀的、卓越的音乐人会带给我们更多、更优秀，并且更加经典传唱的音乐作品。心情有了继续和你共享的，这是一曲《茉莉花》，源自江南，源自江苏，源自陆河青牛湖畔，可是它香飘满天涯。

方版天涯，但是它跟我们平常听到的歌曲音乐版的茉莉花有所不同，它是一首西歌啊，你听出来了吗？其中呢有像苏的很多曲种啊，这个阳剧啊、淮剧，还有柳青戏等等等等。什么叫西歌呢？我们再来一个名词解释，所谓西歌啊，就是把戏曲的唱腔和通俗歌曲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呢，这种既像戏又像歌的唱段一经推出就立即风靡全国，而随着这样一类作品的日益增多，于是一个新的名词产生了，就是戏歌。像我们熟知的说唱脸谱、前门青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等等等等，已经亮相，立即传遍了大江南北，深受人们的吹捧和喜爱。其实戏歌用戏曲这种传统而古老的艺术形式和当代流行因素相结合，歌词呢反映的是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情感内容，而曲调的旋律用的却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戏曲的形式。所以你看，它既有中国的戏曲元素，同时又有现代的音乐元素，故事情节非常非常的浓厚。其实我觉得这给我们戏歌的这个风行呢，也是给予我们一种启示啊，就是戏歌它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电视艺术形式得到大家的承认，并且登上音乐殿堂，借助它这种韵味和时代感来吸引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在提升音乐作品品味的同时，促进我们古老传统的戏曲的复兴。听过一曲耳熟能详的《好一朵茉莉花》，品味茉莉花芬香芬芳余韵的同时，我们继续来深入听另外一首戏歌或者说灵歌，余慧芝带来的《江河水》。

想起了一曲著名的江河水，双管独奏曲。最起初呢，是我们的音乐人民间音乐人根据辽南古乐同名双管曲加工整理而成的，后来呢也被用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地上苦难岁月的配音，后来经过黄海怀改为了二胡曲，另外那种凄怆哀怨的情绪广为流传。今天在奉送东方来的节目的尾声，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沿著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你上次就和这个李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想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time?
5: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6: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

0: 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0: 在

0: 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

0: 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8: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1: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9: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

0: 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Emma, Emma, Emma. Melissa, Melissa. Melissa.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快乐吧，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帅哥，那只是吸引女孩的方式。我跟你说，你自己到抖音上去看看，真正帅的、美的那种的啊，他粉丝不一定多。对不对？
1: 那你觉得你这样的粉丝多不多？
0: 我
1: 每天都在掉。
0: 我这样不一定多啊，但是我说有一些就那种长相奇奇怪怪的啊，但他靠的是才华。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
1: 啊。
0: 曾经的张雪峰，他好看吗？
1: 好看呀、啊。
0: 他跟我比，他差远了。
1: 跟你比，他才好几个你呢，他。
0: 哎，对不对？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卖书啊、讲育儿这方面有一个叫樊登，他好看吗？
1: 梵高。
0: 樊登。对吧，跟我比差远了。
1: 乐峰，小孩子不懂大师兄这个梗。
0: 哎，不需要
1: 懂这个梗。
0: 你这有什么梗？
1: 这个节目里有这个节目自己的梗。
0: 张丸子说嗨啊，刚才我们还提到张丸子啊，张丸子最近可能是，
1: 你提到张丸子没什么好事，我觉得
0: 张丸子最近可能是人生有一些喜事儿。
1: 你今天不让小贤打个招呼吗？既然张丸子已经登场了
0: 啊，那来吧
1: 来吧，声音大一点
0: 啊
2: Hello 大家好。
0: 对，对着话筒来。
2: 啊，话筒在哪儿？
0: 话筒在我嘴里。
1: 还要整这么大阵仗，你看看这个人。
2: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贤。
0: 啊，不要大家好，是张好。
1: 来一个，我们听一下，张张好。
0: 啊什么啊？你
1: 那个视频怎么说的？活该单身一辈子。
0: 对，真是啊。所以我跟你说，人啊，有的时候一般来说是不一定靠长相的。
1: 啊、
0: 你说天天靠长相吧，但是他靠长相也可以活。
1: 我靠了呀。
0: 啊，对不对？
1: 我就纯靠长相，朋友们。
0: 说句实在话，就以前没有视频直播的时候，他在这儿，在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广播这一行啊，发展的是风生水起。
1: 那是，
0: 对吧？
1: 是。
0: 那时候你说他靠长相吗？这根本不靠长相。
1: 对，
0: 对吧？
1: 就纯靠我的这个博学
0: 才华，
1: 哎，
0: 对不对？
1: 厚厚的这个底蕴。
0: 后来发现才华不行了，靠才华差点没把自己饿死，所以才开了视频直播。
1: 开了视频之后啊，我发现，哎，
0: 更不行了。
1: 我觉得啊，可以不要才华了。就凭我这个长相啊，
0: 嗯，
1: 拿捏松松。
0: 哎呦，松松是谁？
1: 你。
0: 我可不叫松松，一般上了年纪的人才叫松松的。脸都哎呀都这样追，你不信？
1: 别怂，乐怂。
0: 你去看那个我们那个曾经有个主任姓强啊，你看他那个松松啊。
1: 孤月说小贤不自信啊，小贤你跟他说说，你自信不自信？
2: 你来找我吧。
0: 哦哟。
1: 嘎呀，找你啊。卖水的是吧？我就在这儿，我也没走，2块钱一瓶儿。
0: 卖什么水？
1: 刚才节目前给我卖了一瓶儿。
0: 你提成多少？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啊！这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一档娱乐脱口秀的一个节目啊。
1: 啊，对。
0: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档这个知识分享类的一个节目、啊。
1: 没错。
0: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知识啊，一般人都在书本上学不到
1: 啊、
0: 你只能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打拼过。啊，摔过跟头之后才会觉得哇，说的都是人生真理。
1: 对，因为呢我们也是在跟头里面不断的翻身，又爬起来又爬起来又翻身的这样一个过程。你会觉得我们特别的有共鸣
0: 啊
1: 我们说起来那些话呢就跟你曾经翻的那些身是一样的，好吗？
0: 嗯，那个李李说哇，高中就听乐峰的广播节目，现在都工作15年了。你好好说话。
1: 乐峰才
0: 我工作才19年，对吧？
1: 你工作19年了。
0: 对，19年啊。就从我工作的第一年还没上节目。
1: 你都工作19年了
0: 啊，对吧？第一年还没上节目，满打满算18年。咋的？你就算你高三时候开始听我这节目的啊，大专上了3年，工作15年，这才将将够。
1: 那说不定人就那会儿开始的呢，
0: 对吧？
1: 那会儿最喜欢的是一凡
0: 啊，
1: 乐峰
0: 啊，不
1: 伊万诺夫。
0: 我们俩人咋还出了个俄罗斯血统呢？
1: 伊万诺夫呗。
0: 05年我上大学呢。
1: 你那3年毕业那大学算什么呀？大学
0: 那也是上学的。
1: 你问问小贤。
0: 你等会儿，05年我的意思是，重点是我没在这儿上班呢，我07年才来，09年才开始上节目。
1: 人家就喜欢你，跟你套套近，你在这一下又一下的，在这自证什么呀？你
0: 真的是，05年肯定没我工龄多久，我自己不清楚。
1: 李，你别

0: 喜欢他了。我们这边有新的实习生，你看看挑一挑呢，都是没有露过脸的，听声音你都觉得特好。
1: 哎呀，小贤快快再出场一下。
0: 女孩子就喜欢这样的大男大，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来震慑一下 ，Yeah 这样子 ，Shot 这样。
1: 像个人类一样好吗？他可能听的宝鸡电啊，对，有可能，有可能。零五年我也没在宝鸡，我2006年去的宝鸡台。
0: 你在哪儿？他在哪儿？哎呀，
1: 真是。
0: 小贤，你再说两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他的广播的？
1: 咋的？我在宝鸡台，他在宝鸡。哎，我从宝鸡回来了啊，我在昌吉台待过半年呢。
0: 你上班那会儿，小贤可能刚出生，是不是？2005年吧，2005年生的，是不是？
2: 对。
1: 2005年我没上班的。
0: 你小，你嫩。
1: 真是。
0: 你1.67米。
1: 跟1.67米有什么关系吗？
0: 你说你嫩吗？倔强的大叔，他要自证他年轻，你知道吧？
1: 真是，我就为了自证，晚那么2年有什么意义吗？我2005年我自己在干啥我不清楚啊，咋的？我是穿越到一个平行世界了吗？
0: 2005年你在干啥？
1: 在锤你。
0: 那会儿我上高中呢。
1: 真是奇奇怪怪的，稿子再不掉出来，我还得要自证一下啊。
0: 你证呗，我跟你讲过，你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平，人不能老活在自证里面。
1: 算了，还是喜欢涵涵吧。涵涵 QQ 空间的问题答案是绿色的沙发。
0: 真假的？我都忘了我的答案了，反正我自己能进就行了。
1: 那个2005年我2岁耶，哎，已经断奶了，对吧？
0: 断奶怎样的嘛？
1: 就断奶说明他已经是个人类了。正常的人类能吃的黄瓜西红柿他也能吃了。
0: 不管是大家在什么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哎，
0: 我们节目一直在这儿。
1: 对
0: 对，不管呢你在哪儿，或者是这个我们在哪儿哈，
1: 嗯，
0: 我们节目都伴随大家成长。你看着我们变大啊，我看着你们变老。
1: 哼，反了吧。2005年
0: 我
1: 7、8岁。哎呦，这还是个90后呢。
0: 这么小，不是说了吗，他28，哎，29岁吗？老男人。
1: 你确定吗？
0: 对啊，你自己看他资料嘛，29岁老男人。
1: 韩寒
0: 还写过，
1: 我的心里开出一朵花，一朵7、8，你要不要？
0: 哦，这个不是我写的，这个是我以前画画，我以前很喜欢画画。我跟你们讲，我中央美院毕业的。
1: 又来了。哎呀，就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已经听过你毕业很多个学校了。
0: 这个就是有才华的人，就在哪毕业都不违和。
1: 清华。
0: 嗯。
1: 北大。
0: 北大没有。
1: 中央美院。
0: 对。
1: 中央音乐学院
0: 啊，央音，
1: 伏尔加音乐学院，
0: 嗯，
1: 中央戏曲学院，
0: 对，中央戏曲学院我没说过，
1: 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新疆医科大学
0: 啊，新疆艺术学院，
1: 新疆艺术学院，
0: 啊，
1: 新疆艺术学院，
0: 啊，
1: 小拐吃饭大学，三平镇理工学院，
0: 嗯，
1: 目前就职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文理学院
0: 啊，我职称很高的，
1: 对。是副高级的，也就是副教授级的清洁工。
0: 对，咋办？你说谁信哦？中央美院，哎呀，
1: 都信，谁都信。
0: 你来的这些天，这几个星期啊，我没有给你展示过我的画工吧？对不对？就是要低调，好吗？
1: 那个天天啊，不要蹭名校的流量啊，到时候这些学校联名起诉你。
0: 来，广西的这位老友啊，
1: 嗯，
0: 来我们这儿，我给你好好看看我的征信里面是上面写的我几个学校，好吗？
1: 他可能是比那个有点那个什么伤心，因为你所有的学校里面没有说到一家广西的大学。
0: 那没办法呀，
1: 人家那边也有很好的大学啊。
0: 什么大学？
1: 师大。
0: 广西西安大学是吗？
1: 不是，广西西红柿大学。
0: 听你在这吹。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这胡说八道呢。
1: 你不是在这胡说八道呢？哎呦，你要不胡说八道，这些学校我跟你说也不会联名起诉你。
0: 说了这么多啊，还没跟大家问好呢。各位天才朋友们，大家好！
1: 哎，
0: 926出品，
1: 必属精品。
0: 哎，这个必属精品一定要合啊，小贤听着啊。
1: 啊、
0: 嗯、我们是做节目、写节目轻松愉悦、按时登场的。这个的这个地方呢，要出快乐吧节目组6个字啊，
1: 哎，
0: 预备起，快乐吧节目啊，然后每天为你带来的时候呢，我就停一下，然后大家一起3、2、1快乐着啊，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我们再来一遍啊，
1: 啊，
0: 各位天才朋友们，大家好，926出品，
1: 必属精品，
0: 我们是做节目轻松愉悦按时登场的
1: 快乐吧节目组，
0: 小贤声音太小了，听不见，
1: 那我不吭声了，
0: 他一个人喊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好，我忘了，
0: 我们是做节目轻松愉悦按时登场的。快乐吧节目组
2: 忘词了，
0: 再一遍啊！你来喊，怎么回事？你
1: 干嘛跟我不录？我不喊了吗？
0: 我们是做节目轻松愉悦按时登场的
2: 快乐吧节目组。
0: 好，最后一个是每天为你带来快乐啊！每天为你带来
2: 快乐。

0: 多可爱，你看是不是？
1: 把我们实习生逼成什么样了？
0: 小贤啊，忘词太多了，慢慢来
1: 啊！
0: 我对我的实习生的要求就是，你可以慢慢来，
1: 嗯、
0: 我可以等你。
1: 对
0: 对，但你一定要优秀，毕竟是我带出来的徒儿。
1: 在我这儿是孙子辈的。
0: 所以说啊，我这边不能打你的脸啊，是不是、啊？
1: 你滚！你现在就啪啪打我脸呢。你好意思说？
0: 你看你这样说话特别不给人留面子啊！
1: 哎呀，
0: 所以记住了，普通人，咱们都是普通人啊！
1: 对对对，
0: 不要觉得自己是天才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啊！
1: 啊，
0: 咱普通人要想翻身，
1: 嗯，
0: 数据线就得买加长的，
1: 哼，
0: 要不然翻不了。
1: 你不铺凉席，你每天晚上也得翻来覆去的。
0: 我开空调呢。
1: 哎呀，
0: 你们猜我为什么吹成这个样子？
1: 哼，偏瘫了。
0: 小贤，哎，她是女字旁那个贤吗？
2: 啊，
1: 贤，圣贤的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个贤。
0: 对对
1: 对，对吧？所以我跟你说，我现在感觉我们这个中国人追求这个疯狂追求这个什么奶茶面包已经开始超进化了。
0: 对，
1: 本质还是爱喝粥吃包子，那个基因显化了。
0: 是的，
1: 具体体现在那个什么小料越放越多，越来越像粥。
0: 就你吸那一口下去啊，
1: 哎、
0: 今天中午喝那一口难难受。
1: 还可以。
0: 什么米酿什么东西的、
1: 啊？今天好在我没要那东西啊。
0: 啊、
1: 嗯。我那里面就两片柠檬片啊。你再看那个，我那个面包，啊、哎呀，越来越卷。那个皮儿薄馅儿大，内馅还丰富，
0: 多好！
1: 哎，
0: 以咱们那大列巴为首的啊，
1: 你看把那个一切开，里面哇、哦，你先看到一个牛油果。我说面包
0: 啊，
1: 面包里面打开牛油果，牛油果再打开里面是红豆沙，红豆沙里面再抠抠抠，
0: 还有那个紫米，现在流行那个紫米。
1: 对对对，红豆沙再抠开嘛，里面是那么一坨紫米
0: 啊、
1: 哦，哎，紫米再往叭叭叭叭，里面是一个鱼丸。
0: 得多小啊！
1: 鱼丸里面还夹着牛肉馅儿，对吧？牛肉馅儿里面还裹着粒鱼子，
0: 鼻屎啊！
1: 鱼子，
0: 你看你这个人说话，
1: 你看你这人说话恶不恶心？
0: 夹的
1: 吗？哎，那个面包里面夹粒鼻屎，
0: 就是说那么大的。
1: 来，你给我介绍一下哪家店？
0: 就
1: 我避个坑。
0: 哎，鸭屎面包你吃呢？鸭屎咖啡你喝呢？对不对？
1: 啊，
0: 我鸭鼻屎面包，鸭鼻屎咖啡你喝不喝吗？
1: 我这个还真喝不了，你知道吗？
0: 那你吃鸭头？
1: 来来，你介绍一下那个鸭是那个用手压的那个鸭，还是嘎嘎嘎那个鸭？
0: 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刚看了一个科普，就说有一个就是专门做这个鸭头的，他去做那个卤鸭头，
1: 啊、
0: 就洗那鸭头嘛，
1: 对，
0: 他就压那个鸭鼻孔，还有鸭耳朵那小圆眼
1: 啊，
0: 就出来很多那种黏糊糊。你不是爱吃鸭头吗？
1: 啊，
0: 你是不是以为那胶原蛋白什么鸭脑？
1: 我可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你管我呢？
0: 大师兄
1: 太过分了！
0: 大师兄，你们那儿肯定特别爱吃这种鸭货这种东西。你说那是不是鸭鼻屎、
1: 啊？人大师兄那边才不说这，才不吃这些呢。人家都吃那个就是
0: 虫子。
1: 虫子有。
0: 对，
1: 虫子有啊。对，比如说蜈蚣啦，什么蟑螂啦，蛆啦，那个叫蜘蛛啦，对不对？
0: 像小贤说说吧，小贤最有发言权了。
1: 啊，你爱吃虫子？
2: 我一点也不爱吃。
0: 你老家哪儿的来着？
1: 河北。
0: 河北那边，我想想啊，河捞子一条，那边吃什么呢？
1: 驴。
0: 对，驴。驴肉火烧啊，那是广东。那你广西呢？除了螺蛳粉之外，爱吃螺蛳腐寿螺。
1: 不，腐寿螺没人吃那玩意儿，那是入侵物种。他吃的那个叫田螺。
0: 就是现在科学家没发明出来一种好吃的方法，要不然早都吃没了。绝
1: 那不是科学家，厨师。
0: 桂林米粉、
1: 哎、
0: 哦
1: 啊，桂林米粉，还有羊肉粉。啊，对吧？广西的还是那个酸笋。
0: 啊，那广西没什么好吃嘛。
1: 你那是不知道。
0: 我不知道是吧？
1: 你没去过。
0: 我去。
1: 你去，你坐个飞机，哗，坐个飞机先到广东。
0: 啊，我干嘛先到广东？我直飞广西。
1: 你克拉玛依没有直飞广西。
0: 我从三平镇出发呀，三平镇文旅那边停机坪那儿好多车。
1: 来，你给我介绍三平镇文旅在哪儿。再给我介绍三平镇机场在哪儿？
0: 你管那么多呢？
1: 哎呀，
0: 我自己愿意，我坐哪儿都算机场。
1: 真是，对，广西是有螺蛳粉，
0: 就是螺蛳粉比较出名，
1: 对吧？
0: 啊，你让广西这位大师兄，你来我们新疆，你看一下哈。哎呦，
1: 广西有螺蛳粉，这个我们知道嘛，对不对？我还有一些其他的。
0: 怎么不知道？我还买过那种就是袋装螺蛳粉呢，
1: 对吧？
0: 我现在就我们这儿啊，开那种就是螺蛳粉的那种店是越来越多。
1: 对对对，其实都是半成品。
0: 对，
1: 从那边发过来这种那个啥，你仔细看那个包装啊，这生产厂商地址，哎，河北省廊坊市。
0: 我们三平镇那边也生产。老太太牌儿。 里面的螺蛳粉啊，都是老太太用牙亲自给你，就是
1: 老太太有牙吗？假牙啊！
0: 你甭管那么多，我给你把螺蛳粉处理干净就行了。你还说话干什么你？
1: 哎，这个螺蛳啊，我要给你们处理了啊！
0: 螺蛳粉最怕的是什么？
1: 哎，假牙抠出来，哎。

0: 是说话太过分，越来越恶心。哎，我告诉你啊，你是要打击整个螺蛳粉几百亿的这个市场吗？
1: 没有啊，我就说我们家老太太牌儿，我要上市了，你在这老这说我干什么？
0: 你说话可真恶心你啊！那个你下次尽量不要蹭这个热度了，好不好？我那老太太牌厂赶紧要那个叫什么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查封掉就算了。
1: 我这个老太太牌无骨鸡爪才是最绝的，我跟你们讲。
0: 哎，都是拿脚丫子。
1: 那老太太一个一个把那骨头啊用牙给你剔掉的好吗？
0: 哎，也带着牙结石，
1: 干净又卫生。哎、
0: 我跟你说，就这个无骨鸡爪。和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你刚刚说那个螺蛳粉、
1: uh-huh.
0: 同步放到显微镜底下，你会发现两个菌群一样的。
1: 所以你可以吃出亲妈的味道嘛？对吧？
0: 哎，对吧？幽门螺旋杆菌，哎，
1: 你看你
0: 牙结石菌，
1: 诋毁我们厂子，我跟你讲。我过两天我明天早上起来，哎，我就给你发那个律师函。
0: 你现在就发吧，你。
1: 李玉律，李玉律，我就找那个律师。我跟你讲，我关注他好久了。
0: 大医生，
1: 他专打这官司。
0: 大医生说，我这辈子都不去三明镇了，三明镇的特产应该是假牙。
1: 怎么说话呢你？你们小时候上过补课班吗？
0: 怎么
1: 也
0: 上
1: 过？当然上
0: 过
1: 了，
0: 对吧？都是老太太给我们补课。
1: 你不许那么说我数学老师啊！我最喜欢我们数学老师那种。
0: 我没说他，我说的是所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这老太太来上课，哎，拄着拐杖，坐着轮椅，
1: 我不需要补那么多。
0: 哎，带着假牙，假牙拿出来抠螺丝，哎，你们上自习。
1: 哎，我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小贤吧，你上过补课班吗？
2: 啊，一定上过。
1: 你都上过
2: 啥？尤其是，在河北或者旁边这边上学的都知道。
1: 啊。
2: 河北的补课班是真的好多好多，
1: 这么厉害啊！
0: 对，河北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那个高中，
1: 哦呦，
0: 衡水中学。
1: 你那个学校毕业的吗？
2: 不是。
1: 哪个学校毕业的？
2: 旁边的
1: 啊，横店高中是吧？
0: 咋的？毕业之后直接上那个啥的跑龙套是吧？
1: 来我们单位了呀，这不是、啊？我们单位也需要龙套嘛。
0: 真是说话过分，你知道吗？刚才说是一种休闲状态，
1: 对，
0: 你们不要真的不要对号入座，你知道吗？在那个什么这个各地图上去搜什么老太太厂商啊，这个就基本上在克拉玛依是搜不到的。
1: 对
0: 啊，
1: 哎，我们低调嘛。
0: 嗯，但实际上就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是流水作案，
1: 作业。你这人说话就莫名其妙的很，
0: 就
1: 你诋毁我们厂子，你不遗余力啊！
0: 他们这个厂子啊，就在一辆半挂的一个大车上，这车到哪儿，厂子就在哪儿。
1: 哎，而且这车呢，还有特别高科技的功能，就是它可以4K 高清直播。
0: 哎，不仅能
1: 写着克拉玛依溶酶，
0: 哎，不仅能直播啊，还能屏蔽周围信号。哎，警方追查的时候，哎，呼叫呼叫啊，那个查不到，他们信号联络不上啊。
1: 高档吧？哎呦。什么玩意儿？你配吗？你看你，
0: 真的是，我们说的是一个休闲的一个状态啊。但如果说你的经历重要场合很紧张，
1: 很正常，
0: 哎，对吧？就比如说你到老太太厂家去面试副总啊，
1: 副总、董事长、总经理、出纳会计、迎宾、保安，都是我一个人。
0: 不行，你现在厂家要扩大，
1: 我现在就是因为
0: 你不能光你带着50个老太太，那个感觉跟个游击队似的。
1: 因为我现在呢，就是身兼数职，我干的活比较多。
0: 对
1: 啊，对，我还要在我们单位当主持人
0: 啊，
1: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还是要找一个接班人的。
0: 是，
1: 对，
0: 而且最主要是你这个厂，你不能老在这个车上去那个什么呀。现在他厂商已经物色好了
1: 啊，
0: 就把这个整个工厂大楼都已经买好了，但问题是各个办公室都得填满人呀、
1: 啊，
0: 对不对？所以什么副总啦，市场总监啦，产品经理啦，全都要招聘啊。
1: 嗯、
0: 这个楼已经买下来了啊。
1: 对，
0: 中油公司总部。
1: 现在就是在等他们退休呢、啊
0: 等他们再把牌子摘下来，
1: 对对对，
0: 老太太厂那个牌子就挂上了，
1: 直接上牌啊。
0: 对，然后那个同步的同步的这个培训学校也已经建立起来了。
1: 对
0: 啊，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买下来了。
1: 哎，我们叫老太太技师学院啊。
0: 对，就这意思啊。
1: 对，
0: 是啊，
1: 我们手速飞起啊。对
0: 啊，是啊、嗯。所以你在比如说面对一些很重要的，比如说面试啊，
1: 面试啊，
0: 你会感觉到什么呢？心跳很快，
1: 就调整状态，
0: 啪啪这剧烈的在跳。
1: 那不是紧张
0: 啊、
1: 那是他在为你鼓掌。
0: 对，
1: 你要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了，比如说这样老太太这样子国际大企业啊，
0: 是，
1: 对不对？任何事情的心态都很重要。比如说
0: 天总亲自面试你，
1: 对
0: 啊
1: 啊，
0: 对不对？哎，旁边还坐着他的那个秘书小贤
1: 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我跟你们讲啊，把这个事情看淡一点。
0: 对，
1: 我以前我没当总经理的时候啊，我的工作态度特别的清闲，就是说调整好。比如说啊，谁着急我先做谁的。
0: 哎
1: 如果都着急的话呢，谁官大我先做谁的啊。
0: 哦，
1: 都没有官的话呢，谁和我关系好我先做谁的。我的企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步步为营这样做起来的。
0: 你得了吧，你一般来说谁和你关系好，你先啊、这事儿我就先不干了啊。
1: 什么呀？
0: 所以在这方面我经常吃亏，你知道吧？

0: 你自认为跟我关系好是吧？你还是不停地诋毁我的
1: 场。而且他特别容易忘记跟他关系好的人给他安排的事儿。
0: 那一定是我有别的事儿，
1: 对不对？
0: 哎，比如说我今天感冒了，比如说我今天发烧。
1: 老陈说我也报名。
0: 来嘛来嘛。
1: 沸点说智能机器他们的职业都可以替代，要不直接打12315。求求了，让这个厂子毁灭吧。
0: 得不到就毁掉是吗？我告诉你，我已经经历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我做任何事情我都特别喜欢留痕。
1: 你要真的想让这个厂子毁灭的话啊，有很只有一个办法，
0: 入职。
1: 不是入职，入职你这厂子也毁灭不了呀。
0: 怎么了呢？
1: 入股50亿，你就是最大股东，来把这个厂子名字给改了，
0: 对，
1: 改成三棵树那个健康期。
0: 你这直接给我换了个赛道啊。
1: 那无所谓嘛，对不对？
0: 我来时都有路的，我告诉你，
1: 反正老太太也可以拿脚活期。
0: 我去了做啥活？老陈是吧？
1: 啊，
0: 你给陈姐安排一个吧。
1: 流水线上剥鸭爪。
0: 老陈，那他真把你当老太太了啊？
1: 那本来就是嘛，他现在也是在流水线上工作嘛，有这个工作经验嘛，是不是？
0: 对啊。
1: 不用来了还要再培训啊，对不对？
0: 也行啊。
1: 流行是流水线，你都不用那个啥的剃假牙，你知道吗？
0: 反正老太太，这个老陈你先来，你来了我就我们这儿公司第一个老太太。
1: 前面还有呢，老大阿姨。
0: 对
1: 啊，小贝阿姨，啊，都已经
0: 现在都已经年龄大了些了，
1: 都已经入职了，这都是我们那个副高级的那个技师，
0: 对对对，都已经是老员工了啊，我们都已经给他们发了这个终身名誉奖了，好不好？
1: 哎，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做任何事情都喜欢留痕
0: 啊，
1: 因为我要不留痕，那些我给老太太安排的事儿啊，老太太都忘了。
0: 对，然后他就说你没安排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对我这种记性不好的人来说，删掉照片、清空聊天记录、备忘录，还有什么消除记忆，没有任何的区别。
0: 记忆力不好的人呢，出去旅行就会面临迷路。
1: 哎。
0: 但是有目标的人才会迷路，而我们这样的人呢，就是来地球散散步，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选择这个暑假不出门。
1: 你有暑假呢？
0: 不给大家添麻烦啊，
1: 对吧？你到地球上来，你别看你现在那个15和6的啊，那一天到晚在这个单位院子里面，那个这装个老大什么的。
0: 我哪儿装老大？我哪儿15和6了？
1: 对对。然后实际上你到地球来，你就是一个旅客，对吧？早晚你得回喵星啊。
0: 所以9.26快乐吧给你个
1: 想
0: 抢就抢，
1: 想
0: 抢
1: 就
0: 抢，
1: 我人生我心中我长小白头。
0: 哎，我跟你讲这个口音啊，这是我自己亲自去跟那个广西那边的朋友们学的口音。
1: 哦，
0: 给你一个想穷就穷，想财就财，我的人生我轻松玩转的小白头。
1: 哪的口音？哪的口音？
0: 广西的。
1: 广西人要揍你了，我跟你说，跳起来一个39码的脚。
0: 广西脚没那么大哦，差不多啊。广西那边的大老爷们就是38、39脚。
1: 他穿的鞋大。
0: 我知道这个厂子啊，
1: 啊，
0: 厂长天台，总经理杨洋，副总嘉兴，主任咕噜是吧？
1: 咕噜是啥？
0: 小鹿。这个厂子直接没人去。
1: 你这样说话我都不高兴，
0: 对
1: 对吧？你就说天天这厂子怎么没人去呢？对不对？而且你怎么就这些人的这都什么玩意儿能安排到的？这些人如果进到天天的厂这个老太太食品厂里面啊，这都是走后门进来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这门槛高得很，告诉你。
1: 对不对？
0: 哎，
1: 我告诉你，就天天天总、天董，哎，对不对？他旁边得跟着10个人，这10个人就你刚刚说这些人都排不上号。
0: 对，
1: 知道吗？首先得有俩保镖，因为克拉玛依首富啊，没保镖能行吗？退伍军人，
0: 低调低调低调，
1: 对不对？退伍军人身边还跟着俩那个什么翻译。
0: 哎，不需要，我在伏尔加音乐学院就读过，我会8国语言。
1: 那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呢，你都
0: 我不接触，我只接触这个会说中文的。
1: 你得接触，
0: 打上国际市场吗？
1: 哎，对不对？
0: 嗯，
1: 你想，你那老太太牌鸡爪都印着英文呢啊，老太太牌呱呱呱，是不是？所以你这个得接触。
0: 呱呱呱，那是青蛙。
1: 牛蛙吧。对吧？你看他身边跟俩翻译啊。英文翻译找的谁？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牛牛。
0: 我找欣欣就行了。
1: 欣欣没毕业，这水平不够。
0: 但牛牛长得太懵了。
1: 你就需要这样的，要不然你出去没人衬托你的美貌，对不对？第二个翻译啊，
0: 欣欣来了吧？
1: 星星排不上，你刚
0: 首先来
1: 英语翻译有一个就够了
0: 啊，
1: 对不对？你还得有一个。
0: 我这边就近我拎一个啊，张凤。你把这人忘了是不是？
1: 叫张凤干什么？
0: 你不是平时最喜欢他了吗？
1: 跟他没关系，
0: 反正就护在臂膀之下不让出来是吗？
1: 人家还得跑百姓热线呢。
0: 行行行，
1: 对不对？你还得有一个其他语言的那个翻译呢，
0: 啊，
1: 对不对？身边牵了一条阿拉斯加，宠物语翻译。
0: 乐师傅说的对啊，你直接找晶晶，我找他干嘛？他会什么呀？他
1: 晶晶啊，
0: 你把人吓死了，
1: 也得跟在天天身边，嗯，啊。是这样的话呢，显得天天智商很高。
0: 用不着。
1: 对吧？我知道十个人一号就是乐师傅，为啥一号是我？
0: 大家最喜欢你呗。
1: 你跟我
0: 没关系。你要说衬托长相、衬托我的身高的话，那只有你了。
1: 那不行，我在你旁边，别人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夫妻店。
0: 天天智商很高，谁信？
1: 没人信，没人信。啊，但是我跟你说，你不管是智商高低也好，还是颜值高低也好，你都不是说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这人好看的，
0: 对，
1: 而是需要跟你身边的人去对比衬托的，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你不许拉踩，你在这儿，
1: 我不是我拉踩，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啊，
1: 就比如说一个，我举例子就不说别人，就是小贤啊，小贤呢，这辈子，就是从小到大，他爸妈就把他关在家里头，
0: 啊啊啊，
1: 连门都不让出，
0: 那现在呢？
1: 你别听我说完嘛，我说的是小贤，实际上不一定是他这个人嘛。
0: 谢谢关注主播。
1: 对，他们家有一个6万平米的一个大 house， 这6万平米啊，就是他们家。但他的生活只能在这6万平米里面。
0: 哦，
1: 这家里面
0: 都出不去。
1: 哎，
0: 你要出去迈出那个自己家门一步啊，水银护城河。
1: 那他就卖不出去，你知道吗？
0: 那水银护城河呀，
1: 他整个周围全是电网，一卖出去，就电了。
0: 对，他整个周围就护城河嘛，里面全别人都是这个小桥流水啊，
1: 啊，
0: 他是水银，
1: 对不对？
0: 水银护城河，
1: 然后他
0: 出不去，
1: 只能在这里头，外面也进不来
0: 啊。
1: 这房子就他一个人，
0: 对。
1: 但每天有人给他有传送带给他传吃的喝的，什么都给传送进来，
0: 还有人给他烧香火，
1: 烧什么香火嘛？对不对？然后他这辈子就从刚一出生，哎，长到现在20来岁啊，对不对？从来没有见过地球上还有第二个人类，他以为他的地球就这么大，啊，然后他以为
0: 这叫坐井观天，
1: 他以为这个世界上就他这一个人。
0: 小学2年级课本里面学的。
1: 突然有一天，
0: 然后呢？
1: 哎，他旁边来了一个叫欣欣的一个姑娘，
0: 哇！
1: 他第一次见到，哇，地球上就这房里除了我之外还有第二个人，
0: 他咋见到的呀？
1: 就那个
0: 鸡叉翅，然后在天上飞呢，盘旋呢，是吧？
1: 那你别操心吧，
0: 看了看底下有没有活肉可以吃。
1: 那是嘤嘤，不是，
0: 那是秃鹫。
1: 那就他爸爸妈妈就觉得啊，就这孩子长大了，哎，是时候该结婚了
0: 啊，
1: 那就那个给个姑娘吧啊，刚好就相中了这星星了啊，把这店就端了，让这星星就进来了，那一个哇，这姑娘真是第一次见到异性，第一次见到除了自己之外的另外一个人类，
0: 嗯，
1: 你说他是不是觉得这姑娘是天下第一美？
0: 也不一定，他没有美的标准，他只是觉得很新鲜，
1: 对吧？然后有，或者说这星星不是这样的
0: 啊，
1: 然后把星星拿走，他没有见过色，刚才这段是没有的，他记忆里把这段抹除了啊。
0: 啊，又来一女的，
1: 哎，张张来了。
0: 你这样的，你别说张张，你就说你这样的，大家比较直观一点。
1: 我跟他同性别，怎么能？
0: 你现在就是女的了。
1: 哎，也行吧啊。
0: 对对对对，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峰。
0: 哎，对对对，
1: 哎，对不对？我是小贤，他爸妈给他物色的一个对象。
0: 哎，
1: 小贤，哇，怎么会惊为天人？
0: 这也太美了吧！一瞬间啊，什么护城河啊，水银护城河啊，
1: 对不对？
0: 什么那个，
1: 我要跳进去，我不活了，对吧？
0: 你们太过分了，你们在说什么？
1: 你问问乐师傅，杨洋算漂亮吗？杨洋还可以
0: 了，杨洋不错啊。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是你高不可攀的一个那个啊。来，今天跟我们来说说吧，你觉得最敬佩的一个职业是什么？
0: 对，
1: 不要说主持人，
0: 我觉得建筑师，盖房子。
1: 建筑师确实很厉害。
0: 还有这个修缮师。
1: 那你还真理解错了。
0: 修那古堡的那个。
1: 建筑师啊，他是不盖房子的。
0: 嗯，
1: 你知道吗？
0: 他是设计的。
1: 他只是做这个设计啊，比如说这个楼
0: 房屋设计。
1: 哎，这个是这个卧室在哪儿？那个厕所在哪儿？对不对？他是做这个房屋设计。
0: 对对对。
1: 他实际上他不盖，不参与盖。
0: 也可以去，就是这种建筑师啊，他也可以去参与什么，比如说古董修缮啊，古建筑的修缮，对，也不错啊。
1: 你确定吗？
0: 可以的。
1: 谁跟你说的？
0: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也有专门那个行业，不是高不可攀，是直接不想要。咋的嘛，我们杨洋哪惹你了？
0: 你照照镜子啊，
1: 对吧？你看杨洋能不能看上你。
0: 你不能这样说听友啊，我好不容易维系的这些关系啊，
1: 那他就能说我的那个同事吗？真是别太过分，知道不？
0: 就是
1: 好吧，今天来说一说你觉得特别敬佩的一个职业是什么？
0: 分享一下啊。
1: 因为我最近在看一部电视剧。
0: 叫啥？

0: 叫《问心二》。
1: 嗯，讲啥的我没看过。
0: 所以我觉得医生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1: 哦，对对对。
0: 啊，对吧？
1: 我以前最想当一个医生了，一直都特别想当医生。
0: 但你学历不够。
1: 但是我觉得当医生的话，只能救一个人。
0: 当主持人可以侮辱一群人。甚至侮辱很多行业，
1: 这人说话真的很过分哎！
0: 你本来你就想这么说我，我只不过把你内心想说的一些话说出来而已。
1: 你不觉得我在这个节目里很正能量吗？
0: 对吧？你得了吧你！
1: 你
0: 当医生也，你当医生也没多少正能量。
1: 你知道我在这个节目里不经意间就救了多少人，知道吗？
0: 对，
1: 有一些就想不开的小女孩，有一些在职场当中迷茫的小男孩，
0: 哎，
1: 听了我的节目之后，
0: 都开始
1: 豁然开朗，
0: 开始打领导了。
1: 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抚慰啊，这么的不可多得。
0: 呦呦呦！
1: 你要去找一个专业的这种心理医生给你陪到一块儿啊。
0: 呦呦呦呦！
1: 你看多少钱得收你、啊？我也是学心理学的，但是我不收钱。
0: 你
1: 看你
0: 这样的、啊，
1: 我们单位给我发工资。
0: 你这样的火花也就500，
1: 一年到头啊，60个 W 养我一个。我们单位容易吗？
0: 嗯，
1: 不容易。我都心疼我们单位财务科。
0: 财务科也挺心疼自己的。张婉子说：“婚姻登记员，因为群众问的问题五花八门，几乎都能接得住。”
1: 嗯，
0: 那有啥的？我跟你说，的婚姻登记员能接得住的问题，我们的也都能接得住。
1: 其实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都有你去崇拜的那个老师，
0: 对吧？
1: 你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崇拜谁？
0: 在我们这个行业，
1: 对，
0: 你说我
1: 那
0: 我、
1: 啊、
0: 我先说我吧，
1: 嗯，
0: 我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最崇拜的人只有一个，
1: 谁呀、啊？郑明老师。
0: 你干嘛说他呀？
1: 他不行吗？
0: 你要我要没说他，你说他在旁边站着多尴尬。你说他难受不难受？
1: 他旁边没站呀、啊，他又不听这个节目、啊。
0: 他作为克拉玛依融媒最权威、年龄最大的主持人，你说我说啊，我最崇拜的一个主持人不是他，你说他晚上回家是不是躲在被窝里得哭鼻子？
1: 不至于，
0: 对吧？哎，所以我真正我最崇拜的一个主持人啊，没有别人，
1: 啊、
0: 那个人叫
1: 就是我了，
0: 那个人叫天天，
1: 你看。
0: 因为我一直想不通，就一个女孩子怎么能把自己脸啪啪地上，然后再找啊，跟那
1: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呐，对不对？我现在呢已经超越了师傅啊，
0: 啊！
1: 但是呢，我依然很谦卑，朋友们。这个乐天派说，我想学你们说话，我太宅了，不会说话。
0: 可以啊，来
1: 午夜之前什么意思？你想上午夜之前这样的节目吗？
0: 他说那个午夜之声姚科。
1: 哦，
0: 千里共良宵。
1: 嗯，
0: 想当年我也听过这个节目。
1: 对，
0: 要说广播的前辈，就真的就是牵着我的手把我那个带入行的啊。
1: 嗯，
0: 真的就是，因为作为主持人，想当年也是因为你听广播，
1: 嗯，
0: 喜欢这个行业才那个什么嘛。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老早以前就是那个有中央台有一档节目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档节目啊，叫那个《温馨夜话》，我就是被那个主持人带进行的。
1: 那个主持人叫温馨是吧？
0: 不是。
1: 太喜欢他的声音了，学不会不要去刻意去学。
0: 那个主持人叫高阳，
1: 有自己的声带好吗？
0: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什么的啊。好吧，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进一段广告了啊。
1: 嗯，
0: 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玩游戏，稍后回来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各位呢依旧可以通过克拉玛仪容媒的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啊，同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都是可以的、啊、
1: 没错、
0: 今天一个话题是来说一个你觉得特别敬佩的一个职业啊、我觉得还有一个职业特别值得我们所有人去敬佩、
1: 说一下，
0: 就是消防员。对吧，因为之前我跟天天有去采访过消防员，觉得他们真就日常训练都很辛苦了，
1: 是的，
0: 对吧，天天就这小体格，人家日常训练都他都扛不住，
1: 我这是没有训练过，我要一点一点的训练，我跟他们一样好吗，
0: 你就
1: 我强的可怕，我跟
0: 你
1: 们讲，
0: 得了吧你。然后人家那个就是那其他的，而且他们那边接触的事情五花八门，
1: 还想不想再去，
0: 我不想了，
1: 太苦了，真的，
0: 就他们接触的事情五花八门，我给你随便举些例子啊，比如说你得要干什么，你得要那个消防救火就算了
1: 啊、
0: 开那个就开锁
1: 捅马蜂窝
0: 啊，就处理各种动物，
1: 哎，还得救这个卡在洗衣机或者是冰柜里面的人
0: 啊，还有头卡到那个护栏里的人
1: 啊，对啊，还有就是把灯泡放进嘴里的人，
0: 哎，那个去医院就可以解决了，对吧，然后那个除了消防员之外其他就是医生，这都是值得敬佩的一些职业。
1: 对，而且尤其是这种在这样热的天气里面还在户外作业的这种，也挺厉害的。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啊？我不知道克拉玛依有没有，但我知道别的城市一般都是有的。
1: 就是擦玻璃的吗？
0: 对，高空飞人。
1: 为什么我能想到呢？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啊，你肚子里的蛔虫吗？
0: 我一颗宝塔糖就把你打掉了，我跟你说。
1: 这不出来了吗？下班啦，下班啦！哎，恭喜你，祝贺你！
0: 就那个高空飞人，他就那个贴在玻璃外墙，然后咔咔咔做玻璃清洁的那种。我觉得这种人也真的非常
1: 也很辛苦、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跟他们一起，
1: 他不能有恐高。
0: 对，跟他们异曲同工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空调安装员。
1: 我还以为你要说塔吊呢，这塔吊师傅也挺难的。
0: 塔吊师傅，人家坐
1: 在上面，我憋了怎么办？
0: 尿不湿啊？
1: 你确定
0: 啊？对吧，好，赶紧跟大家开游戏了，时间差不多了啊、
1: 对，今天我们要游戏的是个内容是同音不同字，
0: 对啊，我们会给大家给一个字，你要根据这个字的音呢同音，包括音调也得对啊，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啊，跟我们写的这个词对应上了，那奖品就送给你了啊。不想开车回家，车内温度45度，才45度吗？
1: 我跟你们讲，我今天下午来单位的时候开车过来的，车内温度确实很高，
0: 对，
1: 但是我没有开空调，因为这两天真的被空调吹坏了，就是房间内的温度和房间外的温度温差太大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在室内的时候不要把空调开太低了，
0: 好吧，来开游戏了啊。同音不同字，今天给大家的第一个词语是医生的医，
1: 对，今天的词都还蛮简单的，
0: 不难啊。那个各位，那个温馨提示一下，您需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玩游戏啊。我们的账号名字叫没头脑和不高兴，你搜索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账号名字正在显示，正在直播啊。
1: 是的，所以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扣在公屏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第一个词是医生的医。
1: 我真的很佩服大家，哎，答对了，
0: 答对了吗？
1: 对，哲威大师兄，正确答案是伊人，
0: 第一个就答对了，速度还很快啊，
1: 伊犁大草原来的人，伊人，
0: 我以为是伊犁特喝多的人呢，
1: 你看你能教大家点好的吗？你
0: 教的就是好的。
1: 昨天我给哲威大师兄给到的洗车，他说我可以转让吗？我人在广西。没事儿，
0: 没事儿，
1: 你爱给谁给谁。
0: 今天可以转让啊。
1: 你这两天你来了以后，你来克拉玛依，你把它核销掉就完了呗，对不对？
0: 闲着没事干了，那个为了一个洗车，然后坐个飞机来。
1: 这叫什么为了一个洗车呀？这是情绪价值好吗？我来克拉玛依，我就顶多就是只是为了要洗个车嘛，我更是要感受克拉玛依的这种情绪。
0: 我以为是要奔现呢。
1: 美好。给您给到的是双嘴鱼火锅店赠送的100米的使用券，吃鱼直接减掉100米。广西人爱吃鱼啊，对，让我
0: 谁跟你说的？谁跟你说广西人爱吃鱼了？
1: 有谁要的我转让给你们。
0: 这你这。

0: 你这造谣造的可真厉害。大师兄你还吃鱼不？
1: 你要是想转让你也得这样，就是说你拿截图呀什么的不行
0: 啊，不行啊，
1: 你必须到克拉玛依，然后你带着这个人，就比如说这个人他比如说谁啊，风生水起要这个
0: 啊，
1: 你必须坐着飞机然后或者坐着火车你来到西
0: 藏，不需要非得来
1: 来，然后呢到他旁边就走，我们去吃一顿，然后你就算是转让给他了啊。
0: 哎呀真的服了啊。好吧，第二个词语了啊，
1: 都很简单是不是？
0: 第二个词语记者的记，
1: 这个也特简单，
0: 记者的记，找到跟他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啊，
1: 不至于出了吧？
0: 那然后呢，就可以这跟我们写下的这个词对应上了，我们就把奖品给您了。
1: 我看谁的这个阅历丰富，好吗？
0: 几率，
1: 我们不提示啊，因为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
1: 那大家来猜一下吧。
0: 来，让我们小贤给大家排出一个错误答案吧。
1: 他万一说对了，裁判
0: 不会的，他、
1: 也是，他没什么那个
2: 啊。我猜寄托，
1: 幼稚。
0: 毕竟大学生嘛，
1: 他有一些寄托嘛，对不对？
0: 不管是情绪啊，还是心理啊，还是感情啊，都得有个寄托、啊。
1: 对对对，
0: 他目前把这个所有的寄托都在你身上了，
1: 都给财神爷了，好吗？啊，暴富呀什么的。哎，你看，就有那个生活经历非常丰富的，好吗？
0: 对对对啊，
1: 答对了，妹妹，纪委。
0: 对，正确答案啊。
1: 好，给您送出奖品呢是吃鱼，好吗？广西朋友呢太远了吃不了鱼，那您总得去了吧啊？
0: 对啊，
1: 他们家的店面地址呢在塔山路这个店，您直接去拿着这个我给您发的私信核销就可以啦。
0: 这个温馨提示一下，在我们游戏的过程中啊，我们目前呢加入了一份新奖品啊，新奖品呢是来自沃尔河文旅度假区的达尼尔酒店为我们在节目当中送出的这个房券啊。
1: 对，
0: 记得是在一周内有效。然后你去之前呢打个电话跟他提前预约好，另外呢要跟他预约一下，就了解一下具体的他们这个店的这个位置在哪里。
1: 对，
0: 他一般的他没有把这个具体的位置发给我，只是说在沃尔河区文旅度假区，他说不太好找，给你说的话你也不知道。所以就来的朋友就打电话然后来询问位置就可以了。
1: 对，到沃尔河去玩的朋友当天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去回的话可以在那儿住一下，感受一下啊。
0: 真的，我因为我是在上周我去了沃尔河，白银河大峡谷，哇，人真的非常多。
1: 对，
0: 然后那边呢现在就因为有水嘛，克拉玛依去的有很多小朋友在那边，而且那边现在把帐篷搭起来了，而且还有漂流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0: 漂流呢也比较好玩，就是他那个漂流不像别的地方，就几岁以下小朋友是没有办法玩的。他那边就是三四岁的小朋友，他只要能戴上安全帽，穿上那个防落水的那个衣服啊，救生服，你就可以去玩啊。然后那个也比较好玩啊，可以漂流一下，感受一下啊，
1: 感受一下，好玩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0: 但温馨提示啊，就如果你真的要带孩子去玩的话，给孩子带上拖鞋，带上泳装，最好带上这些啊，因为它有那个水漫过路面的那些路段嘛。
1: 是的，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想要感受这种快乐的话呢，可能穿上拖鞋或者凉鞋的话，更彻底一点，更肆意一点，好吗？
0: 对对对啊，所以各位就是温馨提示啊，喜欢这种特别是夏天这么热啊，想要亲近一下这个大自然，亲近一下水的话，可以到沃尔河的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白银河大峡谷去玩一下。
1: 这个信息呢它不是七天之内了啊，它是一直到今年的年底都是有效的。
0: 然后还有就是白银河是大峡谷的这个门票一个人是28块钱，克拉玛依身份证半票然后一个车进去的话呢是20块钱啊。是有是会产生一些费用的啊。好吧，那刚才说到第二轮了，第三轮
1: 这个酒店的信息呢我已经编辑好了，接下来呢你将会中到的奖品呢就可能就是这个咯。
0: 第三轮，厨师的师，
1: 厨师的师
0: 就什么师傅啦，师尊啦，祖师爷了，这些词儿都不可能出现了，老师啦，技师啦也不可能出现了啊。湿热不对，
1: 也不能提示了，太简单了，
0: 太简单。天天今天出的词都比较简单，
1: 不想费脑子，今天就
0: 没有任何难为大家，
1: 不在状态好。
0: 厨师的师，失去，诗歌，侍卫，音调不对了，大哥，食意，诗仙都不对，司机，厨师，司机，他这个好像音调，不仅音调不对，他这个拼音整个都不对吧？
1: 所以老陈，你得来我们这儿。
0: 对，你这个南方口音稍微有点重啊。
1: 你得学一学，好吗？
0: 我说的是厨师。然后
1: 他那边就是厨师，
0: 就平舌音和翘舌音还是有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湿润，湿工，湿气，湿傅，厨师的湿就是师傅的这个湿，这个字就不可能出现了。
1: 嗯，
0: 再想想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没有难度的啊。
1: 这个有一点点没有难度啊。
0: 施展，
1: 这个可能跟平时的个人习惯有关系。
0: 师兄，饰品，
1: 嗯，
0: 都不对啊。失落，失败，也不对。我只能温馨提示一下，就你们在这个猜的过程中啊，这个字它已经出现过了，
1: 嗯
0: 啊，但是没有对的这个词，狮子，失败。都没有，目前还没有啊。
1: 嗯，这个
0: 想想
1: 说呢，这个日常还挺日常的，但是它有一些跟这个个人习惯有关系，有些人是这么个习惯啊。
0: 施展，施舍，
1: 嗯，
0: 个人习惯，有的人很喜欢乐善好施嘛，但是不对，
1: 不是，对，
0: 我刚来猜的什么呀？
1: 厨师的师，就是这个师的这个音哦。
0: 对，厨师的这个师，根据他的这个音，嗯，找到另外一个跟他同音的字，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啊。
1: 对，
0: 施主，烤小喵，欢迎啊，施舍，都不对啊。天天逛济南，你啥时候去济南了？
1: 文旅账号吧。
0: 失信失约，不对，失透，师长。都不对，厨师的师不就是师长的这个师吗？不师不对，湿润不对，史努比
1: 得是一啊，第一声
0: 柿子，诗人，失陪，你们先聊，我先失陪了啊。不对，你这音调不对了，这位大师兄啊。
1: 嗯，
0: 诗医生啊。
1: 对，诗歌，就跟大家提示一下吧啊，他，
0: 嗯，
1: 是那个湿透的湿，
0: 湿润的湿，
1: 对，湿润的湿，湿透的湿，就是三点水的那个湿哦。
0: 嗯，
1: 加湿器，湿
0: 枕，
1: 这不是范围一下小很多。
0: 湿巾，
1: 湿吻，
0: 来介绍一下湿吻是啥意思？
1: 懂挺多的呀，你看你，
0: 我都不知道这词啥意思，快给我介绍一下。
1: 你问，你要不然问小贤，小贤懂多
2: 啊？我不知道。
0: 湿地、湿巾、湿滑、湿润、湿身，苹果，第一个答对。
1: 啊，
0: 正确答案是湿漉漉。
1: 恭喜苹果 BMW 客户端啊，恭喜你，
0: 嗯，
1: 正确答案是湿漉漉，这个其实跟说话习惯有关系啊。
0: 对啊，
1: 哎，恭喜您，我们给您送上的是我们沃尔河文旅度假区达尼尔酒店送出的一个啥
0: 房券。
1: 嗯，
0: 可以住一晚上啊。
1: 嗯，
0: 谁给你说这两个字了？我们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都出现过。最后一个词了啊，
1: 嗯，
0: 最后一个词是船夫的夫。
1: 对，
0: 就两横一个人，这个夫就不可能再出现了啊。
1: 嗯，
0: 什么丈夫啦啊，对吧，这些词都不可能再出现了啊。
1: 嗯，
0: 但你要跟找到跟他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
1: 对，
0: 跟我们的
1: 最后一轮，
0: 对，跟我们的对应上了，我们就把奖品给您了啊。
1: 超级简单，一点难度都没有啊。
0: 嗯
1: 嗯，不要想太复杂哦。
0: 孵化没有那么复杂。
1: 嗯，
0: 肤浅，敷衍，
1: 就我们都不能提示了啊，就你们慢慢猜。
0: 敷面膜，夫妻，夫妻都不对啊，我跟你说了，这个两横一个人，这个夫就不可能再出现了啊。肤白貌美，皮肤，
1: 正确答案是皮肤。
0: 嗯，正确答案出来了，
1: 恭喜风生水起，你获得奖品呢依旧是我们的这个沃尔河文旅度假区送出的这个达尼尔酒店的一张免费的房券，可以去住一晚上。
0: 对，这个我们每天会送出两张啊。
1: 对，但是您呢这个设置了一个隐私设置，我给您发不过去消息，是一个红色感叹号啊。
0: 嗯，
1: 至此我们今天的猜词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咯。
0: 嗯，好吧，那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各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说一个你觉得最敬佩的一个职业。
1: 对，
0: 你可能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啊。
1: 嗯，
0: 但是你很敬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1: 嗯，
0: 或者说呢你就在从事这个行业，我特别敬佩那种就是我的前辈大佬。
1: 对，正高级专家，
0: 正高级不一定是你敬佩的人，
1: 对，
0: 但这个人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很有
1: 叫的响的名字的，
0: 哎，对
1: 的，就他可能帮过很多人，然后带过很多年轻人，然后带领过很多让这个大家变得这个好起来的这种，哎，做过这种事情啊。
0: 那个尹泽说主持人有啥好羡慕的，
1: 不是最敬佩，不是羡慕，
0: 最有啥好敬佩的，
1: 没啥好敬佩的，
0: 对吧，主持人在这个社会当中你也不产生任何的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对不对，
1: 给我们带来欢乐的，那脱口秀演员啊，
0: 对啊，相声演员也可以啊，对不对，
1: 谁都能当主持人，
0: 你走在大街上一个傻不愣登的人就摔了一跤，你也觉得这个人给你带来了快乐，
1: 你觉得挺好笑的，是不是，
0: 是吧，
1: 你这样说吧，我觉得其实记者还不错，哪儿都能去，哪儿都得去，有事了你就得去，
0: 你是羡慕他哪儿都能去呢，还是羡慕他这个职业这个光环，
1: 我羡慕他哪儿都能去，就是其实我特别想去一下南疆
0: 索马里，
1: 比如说啊，去一下那个索马里嘛，去一下这个非洲，哎，对，就有一些记者可以去啊，
0: 啊，
1: 会口音的那种，你好，我是来自，
0: 小爱可没去过，
1: 羡慕去三平镇吗，这有啥好羡慕的，三平镇是我弟家，
0: 他从来他有啥好，
1: 三平镇是我弟家，
0: 对吧，你就你说你羡慕你出生的那个医院吗，
1: 但是我敬佩的是医生，就你刚说那个，
0: 啊，
1: 医生护士，对，
0: 哎，我还觉得有一个职业特别厉害，我只是觉得特别厉害，但我没有敬佩这个职业，你知道吗，
1: 怎么说，
0: 就是操盘手，
1: 哦，挺厉害的，对
0: 对，我觉得这个职业特别厉害，
1: 嗯，
0: 就那当然也有那种不厉害的操盘手啊，
1: 那你觉得律师厉不厉害，
0: 律师你也得看，因为我以前我觉得就看一些什么那个律政什么那个就是电视剧电影啊，觉得哇，那穿着那个高定的那个西装，然后拿着文件夹，拿着笔记本，那很就出入那个什么那个法庭，然后那个口若悬河，觉得很厉害，
1: 对，
0: 直到我身边认识了几个这个律师之后，我觉得哎也不过如此，
1: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有他厉害的之处，职业怎么说呢，叫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每个人都很了不起，
0: 啊，
1: 对不对，
0: 哎，
1: 我觉得我们俩的了不起的，我应该又要做起来了，开始
0: 那个我崇拜入殓师这个没什么厉害的嘛，
1: 嗯，就讲究多一点，
0: 那个我觉得就是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比较忌讳啊，
1: 这个张张不是干过吗，
0: 那个人家也没干过这个，因为我以前可能每个人小的时候和我现在想法不一样了，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啊有鬼啊什么那些的啊，
1: 对，
0: 就觉得很害怕，什么去墓地就会害怕，直到就是说我到30岁左右的时候，就当你有至亲离世了之后，
1: 对，
0: 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没什么可怕的，
1: 对，
0: 那里面
1: 会发现最可怕的是人的心，
0: 对吧，因为你会发现那个地方躺着的都是每一个就是你关心的人，
1: 对，
0: 才躺在那儿，
1: 对，
0: 所以没什么可怕的。
1: 我最最害怕的是我旁边这位乐师傅，他一瞪眼睛，我都吓死了。
0: 你得了吧你？
1: 怎么我得了吧？
0: 你还哎，我害怕，都是嘴上说的，平时都给我安排事儿。
1: 他一瞪眼睛，我就吓死了，
0: 对吧？刚才
1: 就不敢吭声。
0: 刚才我们所有视频直播间人都听到了啊。明天
1: 听到啥？
0: 你那个会议记录发给我啊。这像是一个那个就是基层的主持人跟栏目总监说话的态度吗？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1: 不是今天就状态不太对，你知道吗，没有办法给你来一些阴阳顿挫，
0: 你得了吧，你平时不是这样的，对吧，你平时那稿子替我写一下啊。我说为啥，我有别的采访啊，你问那么多，
1: 我哪有这种说法，我就是说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写一下稿子，
0: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能不能麻烦你，来小贤，你来认识他这么长时间，你有听过他
1: 哪长时间，
0: 对我说过能不能麻烦你这几个字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出现在办公室会议室整个这个大院里出现过没，
1: 我在私信里面跟他说的，跟乐峰说的，小贤能看到吗，你不要把小贤扯进来好吗，
0: 来我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我跟你聊天记录啊，
1: 这个今天中午的看不了，今天中午涉嫌一个是非你知道吧，
0: 真是，哎，
1: 厨师我也挺敬佩厨师的，
0: 那个
1: 可以炒出那么多的神奇的好菜，
0: 三平镇很大吗，
1: 不大，对，我生长的地方呢是一个小镇，那个镇呢小的叫怎么说呢，你走路大概半个小时也就走完了，
0: 但是足够包住他所有的
1: 童年，对，
0: 你这人就很过分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就我要说什么你干什么，就老是点破，
1: 你是我带出来的，我是你带出来的这个徒儿呀，
0: 你看现在谁带谁都已经就现在已经开始站到我头顶上，开始拔毛了你知道吗，真是 来瞪一个，我们看看有多吓人。
1: 三平镇有什么美食啊？
0: 凉粉大盘鸡。
1: 这个东西我都不好意思提。

0: 那是你
1: 太好吃了，
0: 那是你对不对？对于克罗马依然都趋之若鹜
1: 啊、
0: 嗯！提前打上电话来，给我订两只鸡，
1: 得订得过去
0: 到啊。
1: 但这个不是说唯一的，不是说独家的。我要是拿这个送个新疆新闻奖呢，我也是送不进去的啊。
0: 没有人拿这个送新疆新闻奖的，你送一个那个啥新疆美食排行榜，这个倒是有可能啊。
1: 哎，不太可能。咱又不是没送过三明治，出过的名人有哪些？
0: 天天
1: 在这儿，在这儿呢。你问这个话，你特别的不礼貌，
0: 对吧？
1: 广西人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0: 三明治最著名的主持人，嗯、
1: 对，
0: 天天，
1: 我
0: 啊，三明治最
1: 谦虚谦虚，
0: 三明治最著名的副主任，
1: 嗯，
0: 小爱，
1: 对，我们都是打那儿出来的，好吗？
0: 哎呀，
1: 不要怀疑，
0: 嗯
1: 啊，你看到的就最优秀的，好吗？
0: 对对对对对，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
1: 嗯、
0: 还是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喽，
1: 拜拜啦。明天见。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市

0: 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昌吉州东部、南疆、东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
1: 上半年全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
2: 截至目前，今年新疆小麦收购量达210万吨，夏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1: 全区已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为求职者搭建起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平台。
2: 各地举办多样传统体育比赛和民俗竞技活动，推动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
1: 夏日清凉游带火木垒县避暑经济。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罗塞夫来疆访问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希望新开发银行聚焦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同新疆加强能源资源、交通物流、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共同探索创新多元融资模式，促进项目规划、风险管理、绿色金融等知识共享，支持新疆高质量发展。罗塞夫感谢新疆方面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很高兴访问中国新疆，相信此访将有力促进新开发银行深化合作发展。他说，新疆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团结，文化灿烂，资源优势突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成就。此次实地参访对新疆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对新疆清洁能源、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发展成就印象深刻，深切感受到新疆是一片充满机遇和潜力的热土。新开发银行始终致力于服务金砖国家的投资与发展，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金色十年，我们将继续秉持初心，持续加强同各国及其地区间互利合作，以合作共赢践行发展宗旨。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开发银行愿加强同中国新疆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理念、技术等交流互鉴，为金砖国家推动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将紧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拓展多元融资渠道，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积极同新疆开展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王建新、张迎春、朱立凡、财政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实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促进消费市场稳增长、提质效、旅游兴疆、水资源高效利用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切认识开展调研就是走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调研，在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基础上提实对策、科学决策，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当前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十分繁重，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大兴调查研究，持续用力破解发展难题，促进事业发展，坚决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主动到矛盾纠纷多、群众意见大、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现场办公、推进工作，持续打通经济社会发展堵点卡点，切实提升调研质效。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广泛听取一线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帮助基层解决困难，聚焦群众关心的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人居环境、交通出行、信访积案化解等开展调研，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调研过程变成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要加强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坚持举一反三，从制度机制上研究解决办法，切实把调研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
1: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调研成果更好转化为围绕中心依法履职、助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绩，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人大力量。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大家立足人大工作实际，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民生领域极难筹帕、推进法治建设等方面，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进一步深化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科学内涵的理解把握，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聚焦新时代人大工作职责使命，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增强人大调研质效。 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调研全过程，以严以致用彰显人大履职实效，以实干实绩造福于民。在立法调研中，把握良法善治，坚持小切口、小快灵，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在监督调研中直面解决问题，敢于动真碰硬，将监督成果变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效果。在人大代表调研中体现民呼我为，引导代表树牢正确政绩观，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让代表履职有价值，让群众感知民主有温度。祖木热提乌布利要求，要以正确政绩观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推动人大调研工作常态成效。
1: 要强化理论武装，提升专业素养，严于律己修身，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扎实的调研成效服务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研讨交流调研课题的成果转化和有效运用，以高质量调查研究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动乡村振兴、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提案工作高质量发展、培育文旅新业态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开展一切调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常学常务常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 融入政协选题谋划、一线调研、成果梳理、履职转化的全过程，坚决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要求，要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 找准"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等重大课题，高效调研、精准建言。 要持续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切实从群众实践中汲取

0: 智慧，寻找办法，破解难题。要始终坚守人民政协为人民的使命担当，打通政协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调研成为推动工作、服务群众的有力抓手。要不断优化调研工作模式，持续规范调研流程，提升调研质量，强化成果运用，持续以高质量调查研究赋能新时代新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全疆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69.1亿元，同比增长6.03%，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请听报道。
2: 这段时间，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施工现场一派繁忙，路面摊铺、交通安全设施、机电配套多工序同步交叉作业，各参建单位实行错分施工，同步配发防暑物资，在保障施工人员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抢抓项目建设进度。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项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鲁静告诉记者，
3: 每层摊铺路面均安排专人现场检测，预计今年10月1日前完成道路主体工程，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附属配套工程。
2: 这一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优化喀什、乌恰通往伊尔克什坦口岸的通行条件，进一步拓宽新疆面向中亚、西亚对外开放的陆路通道。眼下，全疆各大公路重点项目都在加速攻坚，即3033线奎独库高速公路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国道217线沙塔公路全线最长隧道宗塔什隧道顺利掘进，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施工进度完成 76%，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收官阶段。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李亚飞，
4: 2026年上半年全区完成公路固定投资占1到6月计划的242.12亿元的111.14%，六月单月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117.1亿元，同比增长5.27%，实现稳固增长。
0: 今年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79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11%，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介绍，上半年我区电力部门精准匹配新能源出力特性与跨省用电需求，优化调度运行方式，持续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外送能力，新能源外送电量达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2%。
6: 我们常态化开展特高压线路、换流站等关键设备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处置大风、沙尘、暴雪等极端天气影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依托智能化调度体系，持续提升新能源功率预测精度，动态优化省间电力户籍方案，盘活通道输电潜力，最大化提升跨省送电效能。
5: 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突破2.67亿千瓦，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65%。刘文龙，
6: 全疆14个地州市新能源装机均突破100万千瓦。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成投运，形成北江风、南江光多能互补的绿色电源布局，为持续稳定输送清洁电力提供坚实保障。
1: 新疆各地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全疆入统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26年新产小麦210万吨。请听报道。
7: 从整体收购进度来看，今年阿克苏、喀什等核心产区率先。塔城地区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业务科副科长邢志凯告诉记者，
8: 截至目前，已收购储备粮
7: 优质优价收购政策，通过延时服务、多开收粮通道、免费提供摊晒场地等便民举措，大幅提升收购效率。偃旗县永宁镇马连滩村村民吴福买禾木提，
9: 垃圾车没上去卸掉的，钱嘛就当时到手了。
7: 据统计，目前全区小麦收购量已超预计收购总量的60%，夏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0: 今年，我区人社部门持续推进零工市场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为求职者搭建起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平台。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通讯员屈耀邦的报道。

0: 日前，2026年自治区零工市场专项活动在阿图什市零工市场举行。活动汇聚了当地及周边228家用人企业，提供3100多个就业岗位。阿图什市求职者巴尔钦阿伊纳扎尔。
1: 在家门口也不用跑远路就能找到工作，现场能直接沟通，也选到了合适的岗位。
0: 除了提供常态化招聘活动和岗位对接服务外，阿图什市零工市场还配套有住宿、餐饮、技能培训等便民服务，也累计帮助本地及周边群众就业46.7万人次。我区各地还积极探索零工市场数字化服务模式，在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示范性就业驿站均配备了 AI 就业一体机、智能信息屏，求职者扫码即可查询岗位。乌鲁木齐市求职者艾热西丁·艾尔肯，
2: 招聘信息也好，还是人员信息也好，都会在这个就业驿站有所体现，真实可靠。
0: 今年自治区出台关于推进零工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加快构建全覆盖服务体系。目前全区已形成以58个零工市场为骨干、47个零工驿站为延伸的服务网络，今年以来已累计提供零工岗位40.2万个。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副部长张春华，
3: 按规定落实一次性培育补助和运营补贴，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到今年年底，我们将培育67个规范化的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
4: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塔城地区聚焦营商环境提质升级，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塔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2025年，塔城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50.47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405.47亿元，经营主体增速达41.07%。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塔城地区持续深化改革、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探索和努力。塔城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薛贵强：
6: 塔城地区持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创新工作机制，企业开办时长缩减80%，政府服务以网通办理达到87%，依托塔通办平台，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服务载体，推动服务模式由企业上门找政策转向政策精准送上门。
5: 塔城地区立足风光、矿产、草原生态资源优势，布局7大100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区域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同时，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力争2027年实现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全覆盖，以团结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塔城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阿伊丁·托刘汉：
7: 15期间，塔城地区将持续擦亮民族团结金字招牌，以稳定和谐的营商环境继续要素吸引投资，团结各族群众，共建美丽塔城。
8: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原浆工作中，江苏省南通市立足授原地实际，打造特色养蚕产业，让原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近期，在位于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的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桑蚕养殖车间，不少蚕已经开始吐丝，慢慢裹出饱满的蚕茧。与传统养蚕不同，这里采用企农供养模式，企业负责培育蚕宝宝，长到一定阶段后分发给农户进行养殖，并由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村民麦维利戴木阿布都利江就把家里空闲的房屋改造成养蚕室，企业还免费为他家安装了智能温湿度控制器。
9: 我以前迷养过蚕，南通请了专家讲课，现在我学会了养蚕这个技术。
5: 2023年，经南通原浆工作组牵线搭桥，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伊宁县，总投资3亿元，打造桑蚕种养及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公司技术负责人朱建华：
10: 如果家里有2个劳动力的话呢，每个月的收入的话应该在4-5千左右。利用当地所采的桑叶、玉米啊这些原料做成饲料，养出来的蚕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0: 一颗茧的丝长可以达到1200米。
1: 得益于伊犁河谷日照充足、土地集中连片的优势，配合江苏先进的养蚕技术创新，企业打破养蚕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生产。公司桑蚕养殖基地负责人唐仁忠：
2: 2026年新增饲料桑种植面积2000亩，预计本月底开始采收工作。我们将在种养过程中持续稳步推进分养模式，放大产业富民新村的效益。
3: 7月20号，湖南省第11批援疆医疗队的9名专家来到托克逊县下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多学科义诊活动，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托克逊台记者热依拉热西提的报道。
4: 此次义诊专家团队涵盖心血管、神经医学科、妇科、呼吸与消化内科、儿科、急诊科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专家们耐心询问患者病情，细致进行体格检查，针对常见病、多发病提供诊疗咨询和用药指导。下镇居民阿布利米提·吴福尔：
5: 孩子哭泣了，专家看了病，还教了我们日常护理方法，感谢。
4: 义诊结束后，援疆专家随即开展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下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夏一旦鼓励艾比布利：
6: 湖南援疆专家结合
7: 电等活动，将传统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文旅体验深度融合，精彩激烈的比赛让北京游客古压一激动不已。
8: 马背竞技，咱们都会想到这种男子的气概吗？但是我看到我们全疆各地过来的女子队的时候，柔中带刚，真的是有打动到我。
7: 河静县第26届东归那达慕大会也很热闹，赛马、射箭、摔跤等传统民俗赛事轮番登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共赴草原盛会。上海游客毛军：
9: 亲身感受一下，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非常想自己也体验一把。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盛夏7月，各地纷纷进入高温模式，而地处天山北麓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却以夏日难得的凉爽成为各地游客争相前往的避暑圣地。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木垒台记者王梦君、加尔斯的报道。
11: 眼下在木垒县英歌铺乡月亮地村，古树葱郁，青石板路向村中延伸，两侧拔廊房民宿错落有致，一家民宿门口停放着多辆外地牌照车辆，院内不时传出游客说笑声。杭州游客孙国泰：
12: 感觉这个地方特别好，空气也好，温度也好，人也好，我们在这边纳纳凉、避避暑，感觉的非常舒适，准备多住几天。
11: 月亮地村地处东天山北麓山脚，海拔较高，叠加背山临水的地形遮挡与植被调节，使其气温显著低于周边低海拔盆地，凉爽宜人的气候带火避暑游。月亮地村某民宿老板叶威江：
13: 7月份以来，我们民宿每天客房都是满的，营业也很可观，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我们凉爽的天气、好环境来的。我们的游客订单已经排到7月底了。
11: 民宿的火爆正是木垒县避暑经济活力的直观体现。今年上半年，木垒县累计接待游客176.8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73亿元。木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雷志东：
14: 结合近期天气特点和游客出游需求，我们备好丰富的避暑文旅业态、优质的旅游服务，全方位满足游客避暑休闲、亲子出游、康养度假等多元需求，欢迎各地游客前来木垒，畅享22度的清凉盛夏，邂逅山野清风和美丽的乡村风光。
1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8到39度。
15: 阿勒泰阴转小雨，22到33度。
3: 塔城小雨，19到38度。
15: 伊宁大雨，21到41度。
3: 伯乐中雨，21到41度。
15: 克拉玛依小雨，24到41度。
3: 奎屯多云转小雨，25到41度。
15: 石河子多云，25到33度。
3: 昌吉多云，29到43度。
15: 哈密晴，25到40度。
3: 吐鲁番晴，33到47度。
15: 库尔勒晴，27到42度。
3: 阿克苏多云，28到41度。
15: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5到41度。
3: 喀什多云转小雨，27到41度。
15: 和田多云，27到42度。
3: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8到39度。
1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

0: 这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和这幅简直就没有画完的大奇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我是曼琪。今天呢，我们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走进一位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王力宏。从1995年19岁出道到如今横跨乐坛30余年，王力宏的音乐版图几乎是涵盖了流行、R&B、摇滚、嘻哈、中国风等等各种风格。他是金曲奖史上最年轻的最佳国语男歌手，更是从 ABC 少年成长为了文化桥梁的音乐诗人。有人说王力宏的歌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那么

1996年发生了一件改变王力宏职业生涯的事，他原本已经完成了一首作品的伴奏部分，却突然遭遇公司变动，老东家换人了，歌曲版权无法保留，而伴奏的制作费用早已经是支付了。不愿浪费音乐资源的他，决定在原伴奏的基础上重新构思旋律与歌词，最终写出了这首《如果你听见我的歌》。王力宏后来坦言，正是因为这次的阴差阳错的创作经历，让他发现了自己具备创作能力，从而坚定走向了唱作人的之路。

时光来到2001年，王力宏在完成了专辑大部分的工作之后，前往了希腊度假。一天晚上，灵感突然降临，他创作了一首歌曲。唱片公司听完之后，觉得这首歌能带给人一种心动、渴望恋爱的感觉，就一致决定以此为主打歌，还有专辑的名字。而这首歌呢，就是《唯一》。唯一堪称是王力宏抒情歌的代表作，他以 live 录音概念强化情感的真实感，用极简编曲凸显了嗓音张力，成为华语乐坛传唱至今的经典。

在2003年，王力宏发行了《不可思议》的专辑，这是他海外音乐素养的集中爆发，大量运用了爵士、funk 的元素，比如说像那些《你不在》《爱错》等等作品，都是展现了他对复杂和旋与节奏的驾驭能力。而这张专辑也让他不可思议的音乐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2004年，王力宏做了一件让整个华语乐坛瞩目的事情，他带着小提琴和20公斤的录音器材前往到了云南西藏采风。在途经西藏的时候，他听说了关于香格里拉的传说。在藏语当中，香格里拉的意思正是心中的日月。这片纯净的地图，无垠的草原，当地人在草原上高歌共舞的自由氛围深深地触动了他。回国之后呢，他首创了这种曲风，这是一种将中国的五声音阶、民族乐器还有嘻哈 R&B 融合的新风格。同名的主打歌《心中的日月》通篇采用了五声音阶的创作，融入了民族乐器和蒙古呼麦的唱法。而王力宏呢，也用这张专辑传递了一个音乐理念，那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0: 岁月的。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王力宏写给所有人的告白。依然爱你的创作灵感来自王力宏的一个感悟，他觉得每一部爱情电影，每一段爱情故事，故事结束时其实爱情并没有结束，而是在观众看不到的内在继续的延续下去。只要时间继续向前，这份爱情就会依然存在，永远不歇。这首歌是王力宏送给家人朋友以及所有歌迷的感性告白。感谢大家。

家收听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也希望王力宏的这些歌能够陪你度过一段温暖的时光。我是曼琪，我们稍后再见。

这个和珅府简直叫没有饭碗的大英雄。

都市夜归人，和你一起共赴心灵之约。各位好，我是曼琪，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由我继续陪伴着您。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然而许多人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才追悔莫及。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等等，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觉得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别敷衍，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早点睡觉，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慢跑。只有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才更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要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学会给自己的精力去开源节流，这是一种智慧。真正厉害的人并非天生精力充沛，而是他们懂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就会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事情。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也是一种在保护自己的精力。思绪混乱时，你可以听一听舒缓的轻音乐，先让自己平静下来。感到烦躁时，可以去绿荫、成荫的公园里走一走，放空自己的大脑。不因无谓的纠

皆透支精力，不因微小的得失扰乱心神。当你把精力留在真正重要的事，内心就会更加明朗，生活也会更加从容。

人不能没有信用，否则就是丢掉了立身处世的根本。你有值得信赖的品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深交，进而给予你支持和帮助。靠谱的人就是这样，他不会透支自己的信用，也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他们深知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会把答应别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即使最终无法100%做到，也会及时更新进展，不让对方焦急等待。人与人之间最紧密的纽带，正是你传递给对方真诚的与信赖。讲信用，守诺言，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靠谱的表现。

时间是公平的，你将时间花在哪里，你人生的花就会开在哪里。反之，当你拖延懈怠，透支了时间，机会和运气也会悄悄地远离你。珍惜时间最好的方式是用时间成就更好的自己。你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钟，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给你回报。你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在默默塑造一个更好的你。用心生活的你，总是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不要总觉得来日方长，或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只有现在就开始往前走，才有抵达终点的可能。

有一句话说得好，任何关系里一定要先拥有自己的世界，这样才可以和别人互相分享各自的世界，而不是去对方的世界里找自己的位置。深以为然，很多在感情里患得患失的人，往往都是选错了角色，跑错了片场。他们把全部的喜怒哀乐寄托在了另一个人的回应里，把生活的重心压在了一段关系的存亡上。对方一句冷言冷语，天就塌了；对方一次无意的疏忽，世界就暗了。这不是爱得太深，而是站得太偏。你希望对方给你安全感，却不知安全感的本源在自己的心里。你渴望对方填补你的空白，却没发现空白本应由自己的热爱去描绘。你要求对方第一时间回应你的期待，却忘了没有人该为你的情绪随时买单。你把自己的根扎在了别人的土壤里，还希望开出的花、结出的果都属于自己。这不是深情，是失守。这不是共生，是掠夺。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再去遇见另一个完整的人，先把自己站稳了，再伸出手去温暖别人。

拥有自己的世界听起来宏大，其实不过是几件具体的小事儿。有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有几个自得其乐的爱好，有一个独处时不觉得恐慌的房间，有三两个情投意合的朋友，有一套哪怕没人认同也愿意坚守的价值观。这些就是你的世界，它可以不大，但必须是你的。当你拥有了这些，你会发现爱不再是救命稻草，而是锦上添花。你来我欢喜，你走我不慌。真正成熟的关系从来不是谁依附谁，不是谁拯救谁，而是两个独立的人各自带着自己的天空和大地，在某个路口相遇，结伴走一程。你有你的山川湖海，我有我的星辰日月，我们互相路过对方的风景，赞叹欣赏，但不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压在对方的景区里。人生过半，最醒悟的活法就是在进入任何关系之前，先问自己一句，如果没有这个人，我能不能好好过？答案如果是不能，就别急着去爱别人，先回头把自己安顿好吧。然而当那个对的人出现时，你可以从容地打开门，微笑着说，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也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世界。愿你先是你自己，再是别人的谁。愿你拥有独立后，再去与别人交换的幸福。

睡前的一段话：生活之苦，苦于执着；人生之难，难于放下；人心之烦，烦在计较。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越折磨你。期待是所有痛苦的根源。以上就是今天的都市夜归人，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祝各位晚安。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的平台。

三合一地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天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0个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愿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问题呢，我那个水稻可能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就在那，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Yeah.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光盘，
1: 厉行节约，为城。

念进去，因为

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是子君，这是老师兼老地方舞的音乐之约，用音乐开拓今天的向前。拿起手鼓，唱起歌。

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场曲是来自于卢天婵的施光南的作品《大吉手鼓唱起歌》。施光南呢是我国著名的音乐人，同时是一位卓越的这个作曲家。他的歌曲、他的音乐实在是太多了，而曲曲基本上都是流行曲。施光南呢也被称为时代的音乐家，同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作曲家，足迹浙江金华。不过呢，施光南在金华城里面小学毕业之后，就跟着父母亲一起移居北京了，同时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作曲。他的那些作品，我觉得看一场音乐会是绰绰有余，而且最主要的是蜻蜓传唱。像刚才啊，像《大吉手鼓唱起歌》《月光下的凤尾竹》等等这些作品，已经传唱到了国外，传唱到了国际。那关于施光南，其实他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年仅49岁就突发离世，脑溢血，猝然的离世了，仅仅49岁。在1990年的4月18号那天，其实他本人兴致非常的高，还和夫人开玩笑，故意藏起了他的车钥匙。后来呢？后来发生的事情，唱着歌的时候，他突然手麻木，然后扑到沙发上，把家人叫回家，因为事先没有任何征兆，赶紧送到了医院。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出乎意外，那就是他得的是脑溢血。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了14天，但是施光南的心脏还是在5月2号停止了跳动。后来家人才知道，其实当天晚上施光南已经是脑死亡了。那按照西方医学的观点呢，病人出现脑死亡就意味着已经离世了，所以这一天其实就成了施光南的忌日。施光南后来经过仔细检查，他是先天性的血管畸形，也就是说他的血管呢一部分厚，一部分薄，薄的部分只有我们常人的1/10。由于常年从事音乐创作，他的心情是经常的处于亢奋状态，所以导致疾病发作，非常非常的遗憾。不然这位优秀的卓越的音乐人会带给我们更多更优秀并且更加经典传唱的音乐作品。心情有江南，源自江苏，源自陆河，请

段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满天涯。但是它跟我们平常听到的歌曲音乐版的茉莉花有所不同，它是一首西歌。你听出来了吗？其中呢有像苏的很多曲种啊，这个洋剧啊、淮剧，还有柳青戏等等等等。什么叫西歌呢？我们再来一个名词解释。所谓西歌啊，就是把戏曲的唱腔和通俗歌曲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呢，这种既像戏又像歌的唱段一经推出就立即风靡全国。而随着这样一类作品的日益增多，于是一个新的名词产生了，就是戏歌。像我们熟知的说唱脸谱、前门青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等等等等，已经亮相，立即传遍了大江南北，深受人们的吹捧和喜爱。其实呢，戏歌用戏曲这种传统而古老的艺术形式和当代流行因素相结合，歌词呢反映的是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情感内容，而曲调的旋律用的却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戏曲的形式。所以你看，它既有中国的戏曲元素，同时又有现代的音乐元素，故事情节非常非常的浓厚。其实我觉得这给我们戏歌的这个风行呢，也是给予我们一种启示啊，就是戏歌它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电视艺术形式得到大家的承认，并且登上音乐殿堂，借助它这种韵味和时代感来吸引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在提升音乐作品品味的同时，促进我们古老传统的戏曲的复兴。听过一曲耳熟能详的《好一朵茉莉花》，品味茉莉花芬香芬芳余韵的同时，我们继续来深入听另外一首戏歌，或者说灵歌，余慧芝带来的

其实我们的名媛爱好者想起了一曲著名的江河水双管独奏曲，最起初呢是我们的音乐人民间音乐人根据辽南古乐同名双管曲加工整理而成的，后来呢也被用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地上苦难岁月的配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